0: 目前的话是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好的，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其他路段目前通行状况是比较的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啊。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我们一块来充电哈。首先来说一说海州关帝庙吧。海州关帝庙春秋楼上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建筑奇观，叫悬梁吊柱。那么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呢？ A 呢是装饰好看，没有实际的承重。 B 呢是减少立柱遮挡，扩大室内的空间。 C 呢是专门用来悬挂兵器的啊，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0: 第二题来说一说文喜裴氏家族历史上和家族兴盛主要是在哪一个阶段啊？ A 是秦汉时期， B 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C 是明清时期。那么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九天揽月，大家来接月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私信当中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了，文字消息啊，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三道题。第一题，海州关帝庙当中哈，春秋楼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建筑奇观，叫做悬梁吊柱，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好看，没有实际承重。 B 减少立柱遮挡，扩大室内空间。 C 是专门用来悬挂兵器。第二题，文喜裴氏家族历史上家族兴盛主要是在哪一个阶段啊？ A 是秦汉时期， B 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C 是明清时期。第三题，九天揽月，大家来接月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7，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首先来听一下浪子天涯。
1: 天揽月，有天揽月，月下老人，人定胜天。天荒地老，老气横秋。秋高气爽，爽心悦目。目不转睛，精彩纷呈。成王败寇，扣人心弦。
0: 可以啊，
2: 对，接得非常给力哈，来给你点个赞啊。来关注一下亮晶晶哈，第一题选择的 C， 第二题选择的 B， 第三题跃跃欲试，事事如意，意味深长，长歌当哭。还有雨辰小老虎也说到了，他说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月满西楼。我们第三题要接2到3个哈，
0: 来看一下哈。还有我们这位，这是雪吗？
2: 雪溪，
0: 学习是一个拼音啊。月黑风高，山高流水，水火相济，济济人才。我的
2: 时钟还有意义说到了，月色撩人，人仰马翻，翻手为云，云淡风轻，轻声细语。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九天揽月，月黑风高，高高在上，上下齐心，心想事成，成王败寇。还有满天星辰也说到了，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九天揽月，月下老人，人定胜天，天马行空，空前绝后。
0: 来看一下哈，逆天改命符说到了，第一题选 C， 第二题呢选 B， 成语接龙的是月黑风高，高瞻远瞩。可以啊，朋友们今天都相当给力啊。来看一下前两道题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第一题呢，亥州关帝庙春秋楼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建筑奇观叫悬梁吊柱，它的作用主要是，当正确答案是 B， 减少立柱的遮挡，扩大室内空间。
2: 是的，古人哈巧妙设计了悬梁吊柱，把这个柱子哈悬吊于梁方之下哈，省去了地面立柱，那么大殿内部空间更加开阔了，不会挡住神像的视线，是古代木构建筑的巧思啊。
0: 第二题的正确答案呢也是 B 哈，文喜裴氏家族历史上家族兴盛啊，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啊，在隋唐两代呢，裴家呢出现大量的宰相大将军，唐之后呢，家族势力呢是逐步的衰落，明清再没有出现过高位重臣。
2: 第三题，九天揽月的月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1: 今年中央本级呢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
2: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
1: 近日呢，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再来关注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U17男足和阿萨。

0: 纳并列冠军。
1: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路哈是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再次沿海登陆。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的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的20点到10号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呢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
1: 再来了解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迈入了10万卡级的部署新阶段。
0: 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8:17啊，来关注一下哈，学习学习说想反映个路况啊。这段时间经过解放路六岔路口宇都大道西200米处的时候，正常等红绿灯，总是提醒违章停车，不知道能不能完善一下电子摄像头啊。
1: 啊，就是正常路过，然后的话会有这个短信提醒，说是违规停车，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在等红灯路口，在等红灯呢，然后你这一直提醒啊。好的，
1: 对，之前我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哈，但是只有这个短信提醒啊，没有这个处罚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来反映给我们的交警部门哈。
0: 好的，8:18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了解一件这样的事情啊，你像今天的太阳。还挺刺眼的，像早上这个时间节点哈、啊，要是西向东行驶，太阳镜是一定要戴好了。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的太阳镜买的大概是多少钱，都是在什么平台上买的，是线下买的还是线上买的？买的时候你最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啊，
1: 就买完以后哈、啊，你经常佩戴的话，有没有这个效果呢？效果是好还是不好呢？
0: 是，记者随即呢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啊，这是。这个央视曝光的，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呢标签标注不明确，1副和标签的实测不符，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
1: 是，夏日炎炎哈，人们佩戴太阳镜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然而的话，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哈，佩戴太阳镜反而会出现了明显的不适。
2: 不适。
3: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戴了一天眼睛更不舒服了。
2: 低价太阳镜为何频频出现佩戴不适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进行调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
4: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
5: 就这样。
4: 对，
6: 它这能防到啥？
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7: 对，一般标准不是很清楚。
8: 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2: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记者联系了2个生产厂家了解情况。
9: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10: 这都是假的。
9: 啥？
10: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那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
2: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甚至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标签。
11: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了吗？
12: 嗯，
11: 能给我们贴上吗？
12: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1: 就实际上没有过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0: 可以签啊。
1: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购买这个眼镜的时候哈，尤其是太阳镜，都是在哪里哪个平台去买哈，还说线下去买，可能大部分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就是看样子，哎，哪个样子戴上比较帅，或者哪个戴上去，哎，这个效果比较好哈，一定要选择这个合规的太阳镜哈。合规太阳镜具备哪一些标识呢？一定要具备 UV400 或者说是100%的 UV 的防护标识哈。
2: 对，并且它这个标签呢，包含的执行的标准、厂名、厂址以及它的透射比的分类，比如说呢 CAT3 适合户外，CAT4 呢是严禁驾车等等啊，这些一定要了解清楚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3: 北京时间的8:30啊，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3: 今天呢，一块来说一说这个货车哈。货车作为道路运输的主力军，肩负着物流运输的重任，承载着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今天我们就一块来说一说哈，闯红灯、忽视呢内轮差的盲区，还有斑马线前不礼让等等一些货车容易发生事故的违法行为，也希望能够引起货车驾驶人的注意，始终把这个安全驾驶放。

0: 看清车身周围的情况，却不知哈内轮差区域哈藏着致命的危险。
1: 嗯，是的哈，所以说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大货车转弯的时候哈，内轮差呢差不多是在1米到3米之间哈，车身越长，转弯的半径呢就越小，内轮差的风险就越高，所以说我们每次转弯前哈，一定要提前减速，减速到多少呢？就每小时5公里以下，然后呢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车窗来仔细的观察车身两侧以及后方，必要的时候呢鸣笛示意。那如果发现车身附近有行人、电动车或者是小型车辆，务必要停车等待了，等到对方呢远离内轮差区域以后再来缓慢转弯。所以说哈，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你的细心观察就能够避免一个家庭的破碎了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货车驾驶人哈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进的是下一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刘泽霞刘警官，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刘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我们是关注了货车驾驶人的一个安全问题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不要让这个抢一秒变成毁一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内轮差，那么我们货车驾驶人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你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嗯，好的。还需要注意，就是斑马线前让一让，斑马线是行人过马路的安全线，也是衡量司机文明与责任的标尺。但有些大货车司机行经斑马线时，不仅不减速让行，反而加速通过，将斑马线变成危险的夺命路口。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时必须停车让行。行经学校、小区、商圈等行人密集区域的斑马线时，务必提前减速，注意观察斑马线上是否有行人。若有行人通过，必须停车等待，待行人完全通过后再继续行驶。你的一次礼让，传递的是安全，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0: 好的，感谢刘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
0: 所以说我们货车驾驶人一定要记得哈，斑马前哈，斑马线前一定要让一让哈。我们每一次出门背后的话都是家人的期盼，每一次驾驶都承载着责任与担当，所以说一定要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法规，把安全驾驶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之上。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爸，
9: 全力帮爸，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郓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0: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在8月10日呢，运城市总工会闲务新用晴暖驿站综合服务活动在南丰广场的工会驿站今天呢会如期的举办，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面向全体职工市民来开放了。今天呢在现场会设置8大类的便民项目，包含呢比如说闲置的物品的捐赠领取、免费的健康义诊、公益理发，还有呢婚恋交友、就业咨询、法律援助、政策科普以及呢文艺展演，在高温夏日呢为群众呢送上清凉与贴心服务。那么大家呢家中有闲置的比如说小家电呐、书籍呀、还有衣物生活用品，在今天啊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捐赠，有需要的市民也可以在现场免费来领取闲置的物资实现旧物循环利用了。
1: 那么这次活动共有23家市值单位、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律所、文艺团体以及城区多家工会驿站联合参与，多方聚力拓宽工会服务覆盖面。根据了解，这项便民活动建立固定的服务机制，每月的10日将会在南丰广场集中来举办这个服务市集。中心城区20家工会驿站全年常态开放，市民随时可以就近捐赠领取闲置物品，持续打造绿色共享、温情暖心的工会便民阵地，欢迎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运城市总工会呢组织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集中学习相关的

0: 重要讲话，省市工会工作会议精神，统筹谋划下半年全部的工会重点工作。那么在会议当中啊，也明确了全市工会呢将会紧扣地方发展布局，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开展行业劳动技能竞赛，持续落地呢职工疗休养、文旅普惠，还有劳模助企等助企惠民的活动，抓实呢高温送清凉、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难职工帮扶等民生工作，细化落实全年工会的工作举措，以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服务落地见效。
1: 再来关注入夏高温期间，万荣县总工会组织慰问队伍深入全县重点工程、一线执法岗位、货运快递、外卖新业态企业、高温生产车间开展送清凉活动，覆盖24家单位800多名一线职工。活动采取送物资、送政策、送健康、送法律4项服务同步推进，为劳动者发放绿豆、洗护用品等防暑清凉包。工会驿站延长高温开放时段，全天候来供应消暑饮品，现场宣讲政策，提醒高温作业安全，依托驿站开展免费义诊，普及中暑急救知识，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发放3000多份维权资料，强化劳动保护监督，全方位守护户外劳动者健康权益，后续还将持续完善防暑常态化服务机制。
0: 再来关注一下新绛哈，近日呢，新绛县总工会呢分2批组织80多名的优秀职工劳模，开展了3天2晚的疗休养。那么休养形成的融合了温泉康养、山水观光与晋南历史文化研学，先后呢前往云丘山、永乐宫、鹳雀楼、宋金古建等景区，让奋斗一线的劳动者呢放松身心，交流学习。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工会呢暖心关怀让大家呢备受鼓舞，后续呢会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来投身的岗位建设。那么当地工会呢将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劳模关爱、职工休养等暖心服务，营造了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1: 持续高温天气下，下县总工会走进16家基层单位，面向环卫工人、公安执勤人员、消防、电力、货运司机、外卖骑手、工厂一线职工送上了矿泉水、防暑饮品等慰问物资。慰问过程中与一线劳动者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岗位工作困难，反复叮嘱大家合理轮班，做好防暑防护。下一步，当地工会将持续深耕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保障，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暖心活动。
0: 再来关注一下瑞城，8月1号的瑞城县总工会2026首期呢职工子女夏令营呢圆满结束，30名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农民工子女参与呢为期6天5晚的研学活动。营地呢依托黄河生态资源，开设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急救、黄河文化研学等多元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切实解决职工暑期的托管难题。那么这次夏令营呢分2期开展，是工会落实全国总工会职工子女暖心护航项目的重要惠民举措，持续做实职工家庭的普惠服务。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了，8点51分啊，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3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30度至34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3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局部有暴雨。
0: 是的，这两天受到台风影响哈，可能这个雨量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做好防护。那么更多的气象资讯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

0: 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艺广播安宁帮您忙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安宁。8月10号星期一，在这里向大家问好哈。又到周一了，大家其实都不爱过周一，因为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休息两天，给休息习惯了。周一的时候又得早起，又得去奔波，又得去上班。哎，周一去熟悉它，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呢，5天过后，哎，又迎来了新的一个休息，这叫劳逸结合。实际上，如果让我们长期休息也很难受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挺好哈。当我们开始有点这个惰性的时候，来星期一帮我们把这个精气神呢再往上提一提。当我们工作一段时间有点疲劳的时候呢，换来周末呢让我们休息休息哈。这个劳逸结合是科学的。总是盼着太阳来，太阳来了之后呢又有点热。昨天呢大太阳哈，就有点热，今天仍然是。

晴转阴的天气，最高33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哈。但是未来呢，两天呢又会有雨，而且有大雨。你看，明天是一个小雨转大雨的天气，到了后天呢是大雨转小雨，也就是在明天的晚上，可能会有一场大雨的到来。我现在算是发现了哈，跟这两天一看新闻，就看到了这个南方，这个台风登陆。我发现这个台风一登陆啊，我们这儿离这个下中雨大雨就不远了哈，也就是这个后劲儿还挺大。那里经历的是台风，我们这儿呢经历的是余威啊。伴随着这场雨的到来的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尤其是到了夜晚的时候。这两天大家可能感觉到白天挺热的，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后半夜的时候，这屋子里可就凉快了，有的人可能还会觉得凉呢。那么到了这一周的夜晚呢会变得更加凉爽哈。你看到了明后天这场雨过后，夜间的气温呢基本上就在19摄氏度了哈，19摄氏度基本上不用开空调了哈。好的，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看思雨他爹说，安老师周一上午好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塞北的雪说，安宁老师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立秋了，早晚的温度呢睡觉舒服。永济康养中心门口打卡签到，安宁老师贴秋膘的吗？那天还说到这个话题了，说到了秋天的贴秋膘。我说这个为什么过去要说贴秋膘呢？生活不一样了哈。当时呢在过去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这到了秋天贴点秋膘呢，抵御这个由秋天的逐渐转凉之后带来身体的抵抗。现在的人一年四季都在贴膘，秋有秋膘，夏有夏膘，冬有冬膘，春有春膘。所以说呢这膘呢也别乱贴。我觉得现在的人的生活呢都太好了哈，根本就不需要贴膘，没事呢给自己啊减减肥是重要的哈。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些这个生活的情况、生活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其实有一些可能我们曾经说到的一些东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哈。比如说就像秋天贴秋膘，当然它是一个从康养养生上来讲的哈。我说现在人的生活呢，别说贴秋膘了，减肥都减不下去。好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帮办节目。今天是周一了，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咨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将全力以赴帮办大家各种问题哈。另外呢，大家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加入到公众平台运城广播，哎，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了解最新最快的消息。同时呢也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给大家提供这个路况的信息，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之上在每档直播节目中跟主持人的互动交流哈。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艾如少爷说，安老师好，签到。这娃娃不在一起还是想念哈，天天黏在一起又觉得很麻烦。哎，对，他就是这种感觉，孩子就是这样，你老不见他你挺想他的，你见了他过会儿你就开始烦了哈。来，这个邢永博说，安老师好啊，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打卡，8:58呢就在等候准时收听你的节目。对，打卡你确实不是第一个哈，打过来的。咱们今天我看来的最早打卡最早的是8:48的时候就打来卡了哈。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哈，星河商业街送货打卡签到。你的节目呢已经成为了我的精神食粮，每天必听。让安老师调解问题呢要做到简明扼要的提出诉求，如实陈述事情经过，为安老师的细心耐心点赞。哎，好，谢谢你哈。我知道了，每天我上节目这个点儿，一定大部分都是你在忙活的路上是吧，送货的路上，刚好我给你也陪伴，你呢也开开心心的去送货啊，去多挣钱。就是每天跑车呢在外这个奔波要注意安全哈。来，这个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还有稷山的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呢来打卡哈。
来，柳浪迪说这个老师好，临沂打卡。哎，柳静强说老师早上好，去后土祠路上打卡。啊，专门去后土祠去啊。也有几年没去过了，以前也是老去哈。为吾之族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这几天晚上凉快了，虽然呢我属于是怕热的人，但是呢也不敢开一晚上的空调。其实现在前半夜的时候屋子里还是有点热，因为白天的热气没散尽，到了后半夜的时候过了12点以后，其实屋子里的你要是开窗通风的话就会很凉快了哈。

来，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不要说了，我有个朋友破防了。是我说什么事儿？是破这个贴秋膘的事儿吗？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周一呢，欢迎大家一大早呢就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昨晚呢就是开门开窗睡，冻醒了，根本不用开空调。对，现在真的是用不着哈，到了尤其是后半夜，我说还有点凉的，有的人可能还觉得冷呢。刚刚收到的高速的信息，运城高速的信息 ，S87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来电。因事故，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来，再说一下 S87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来电，因事故，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啊，大家如果想在侯马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上高速，暂时呢先等会儿哈，现在入口封闭。来，我们听友5A说，安大爷，雨都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森说，这个高铁站第一次打卡哈，哎，以后常来打卡哈，常来常打。来，我们听友刘圆圆说，这个老师好，想问一下，今年还有运城好司机的活动吗？是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报名？啊，目前还没有得到这个通知哈，有的话我会在节目中告知大家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会有一段这个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在这个空档之中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1300哈。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

0: 鸡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一起上网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这个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你好。
4: 哎，安老师你好。
3: 前两天说的那个移动公司的那个扣费的事儿，后来跟你联系了吗？
4: 后来联系了，上周五。
3: 联系了是吧？
4: 这周五，对。
3: 联系的是怎么解决的？
4: 他给那个全退了。
3: 啊，全退了是吧？
4: 全退了。
3: 现在呢，就是现在那个业务也终止了吗？
4: 业务也终止了，也退了。
3: 也就是这个业务中间是可以终止的是吗？
4: 可以终止，因为他这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他就算是收滞纳金，也不可能是按你一个月扣30块钱，你就一个月就收我30块滞纳金。
3: 嗯嗯，
4: 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呀。
3: 那当时怎么扣的是你的滞纳金吗？
4: 他们说是滞纳金，但实际上这个月这个他的原价是30块钱嘛，你每个月他一直还扣我30块钱的。
3: 嗯，
4: 就算是滞纳金，也不可能是说是你全额全部给你30块全扣啊。
3: 嗯嗯，这看来呀，这大家在这个办理相关通讯业务的时候，还是得多操点心。
4: 对，我主要是打这个电话，也不说他一个月多少钱，虽然是50块钱，就是想让大家有时候去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话费，不然他们在后面扣了，咱们不是每个月都会去注意这个看这个事情。
3: 对，有时候大家交话费的时候多那么10-20块钱也不太注意，或者20-30块钱，其实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给莫名其妙的给扣掉了。
4: 但是你要给他们给这个10086打电话还。

0: 给他们打电话，一直他们自己查自己咱好像不是太好，不是太好弄，还多谢咱们栏目组这个，确实是挺出力的。
1: 那没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纠正。再一个也是提醒大家，办理这种通讯业务的时候还是得多注意。我都以前也被扣过，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给被扣了。后来我也是打的客服去解决的，但是这个各种各通讯公司好像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了，或者说他们办理某种业务，或者说等等，你一不小心稍微多按一个键就办了，有时候确实是在无意之中的。我对有时候咱办别的事儿不容易，你想上个广告那太容易了啊！你要是咱办个什么正经事儿的时候，这个左一个手续右一个手续，左一个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等着你弄广告，你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下按就能进去。
0: 对，一个是他这个不可能，这个业务只是给我一个人办的，这是一个是肯定会，大家也会有这种情况，只是不知道。
1: 哎，
0: 第二个是咱们栏目组打了电话，你看我都打了两周了，然后他们后来才给我解决。
1: 是，
0: 不然的话，等他们来给你解决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
1: 是的。行，解决就行吧，也给大家都提个醒吧，自己话费每个月交的时候都多看着点，是吧？
0: 哎，谢谢安老师。
1: 好，没什么。哎，好，再见。
0: 再见。哎，
1: 行，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哈。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贾先生前两天呢，就是反映他在移动呢办理了业务，两个事儿，一个是当时说是工作人员让他帮完成某个任务。每个月扣20，再给他充回去20，但是呢，这个扣了20，再充20，只维持了两个月，到了后面4、5、6、7就不再充了，一直在扣费，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哈。后来这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加油包想去取消这个业务，然后又是很麻烦的在维权，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也说大家。每个月在交话费的时候呀，多看着点哈，多看一看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多出了20、20-30块钱，或者说持续性的多出这么多钱来，要注意一点。就是我说的，有时候我们去正经想去办理什么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关卡，各种各样的签字，各种各样的等等，你办不完。但是呢，一弄这些莫名其妙的这种话费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随便按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就给。进去了就开始消费了。所以说你看，有的事儿特别简单，有的事儿特别难，但是简单在哪里了呢？难又难在了哪里了呢？我觉得都是人为的一种控制哈。但是我们生活中确实也要起到我们的谨慎义务，大家在生活中有些事儿确实要谨慎啊。唯物知足低调说，人一旦有了钱呢，就会报复性的消费，一天赚80，花不完，根本花不完，空调要陪伴我们到10月份哈。行，你这可能是还是晚上执着于用空调的。对，谁让咱有钱呢？是不是？哎，有钱了，这点空调费算什么呀？过了10月份，咱依然用，咱用着暖气，再开着空调，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输入“运城广播”4个字哈。

咱们的听友犀牛百货运城店说，这个安老师真厉害，可以正规答题，也可以开玩笑，可咸可甜哈。可惜我这不是一档娱乐节目，其实我还是有些幽默细胞在的哈。我要是幽默节目，我要跟那个佳佳换一下节目，我像上下午的那个叫下班乐了，我估计我比他上的还来劲的。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业务咨询方面的都可以哈。今天呢是8月10号了，现在可能也到了这种报名上学的时候了哈，幼儿园呢、小学呀，应该有些都报完了。又有一批小朋友呢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哈。其实小朋友开始的新生活，也是各位家长的新生活。每年暑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就想起自己小时候，一到暑假的时候呢，就开心，每天不想写作业就玩，把这个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呢就拖到最后，写完写不完的胡写一通哈。从小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经历，现在长大了，回想起自己还在上学放假的日子，感觉也是很幸福哈。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假期，等你长大成人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并不如小时候所想的。可能会更轻松，去赚钱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加的惬意了，哎，反而是承担的责任更多了，想要的假期也没了，哎，所以说好好珍惜哈。只可惜呢，人在那个年龄段不懂珍惜哈。咱们听友自度说，安老师好，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哈， POS 机不用了怎么能注销掉啊？ POS 机不用了怎么注销掉是吧？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因为 POS 机我没用过哈，没有经过这商。有没有用这个 POS 机后来给注销的各位听友，在节目中呢给我来说一下哈，来咱们一块儿帮这个自度来解决一下这事儿哈。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星说这个，佳佳说你过来吧，哈哈，说来吧来吧来换吧，听友也想听哈，啊，没问题，大家给佳佳带个话哈，来，多宝鱼，多宝鱼发了几个信息啊，全是图片，这个佳佳的长脖子，翘首以盼是吧？对，他巴不得来上我这个帮办节目的，不让他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电话吧，来接听李女士的电话哈。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李女士，您请讲。
1: 哦，我之前那个反映过那个墙下村的那个抓拍的问题吗？现在没有后续。
0: 墙下村抓拍？
1: 嗯。
0: 什么时候反映的？
1: 是7月3号的9点。
0: 7月3号，墙下村，我看看啊，你是在哪个节目里反映的？是在我们节目吗？
1: 对的。
0: 7月3号，我怎么没？

0: 记录这个裴女士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裴界镇桥下村。
0: 啊，裴女士。说你们那个路扩建以后是吧？
1: 对。
0: 长下村，你那个门楼到进村口那块儿，你说是要有灯，要有个红绿灯是吗？
1: 对，要抓拍呀，因为车不让行人嘛。
0: 哦，我想起来了。对，你这块儿你稍等一下哈，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下线交警队哈。
1: 好。
0: 行，现在那块儿还是车速都挺快是吗？
1: 对。
0: 对，我记得上回跟他们联系过一次是吧？
1: 当时就是他们说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0: 那会儿没，现在目前没有抓拍的设施是吧？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好，我明白了。行，我现在再跟那个下线交警队联系一下哈，看那会儿需不需要来上一个，什么时候能上上去。好嘞，行，那先这样，一会儿联系到交警队，我跟你联系哈。
1: 先挂了吗？
0: 哎，对，先挂了。哎，
1: 行，
0: 好的，好，再见。嗯。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说的就是那个，对，在裴界的桥下村那块儿哈，门楼进村口的地方有斑马线，但是呢，因为没有抓拍，很多车呢从那通过的时候速度比较快，有这个危险隐患哈。上回也跟下线的交警队联系了，稍后我们再跟他联系一下，看那里是不是要装一个去抓拍礼让行人的设施哈。来，淡如菊说，安老师，我也遭遇过乱扣费的事儿。我的移动号码呢，每个月就是9块钱的保号费，交100块钱要用一年呢。没多长时间呢，就催我交话费，也没在意。后来呢，无意看了一下催缴费的短信，才知道每个月多扣了20块钱的增值业务费。这个增值业务啥时候开的都不知道，偷偷呢扣了4个月才发现，不过打电话呢给退了。其实这个保号费呢也不想交，没办法。保号费呢得交哈，这个是各个号都有的，但是你就是我说的这什么增值业务费啊等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你别说大家了，我自己也交过，也被扣过。为什么被扣？我都觉得我一天上节目防范之心都够强的了。我都不是太清楚我为什么给扣了，就是我说的，有时候我们想办什么的时候，半天办不下来，你得等。这个说你得等，你想办这种带扣费的，只要带跟这个商业活动沾边的，就特别容易。就是你操作起来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你只要敢下摁，那就很快就能进去。最后他还得告诉你一句，这是你操作的。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我记得现在就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到了停车场，出一个停车场的时候，你要是按错一个，可能都得上个广告，很多这个什么按键的你还真得看清楚。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这种商业活动的，包括各个这个通讯的公司啊，在这个方面是要管理一下的，这样的话要不然的话会很坑用户的哈。来，还有的听友在搜这个高速路的路况。我看刚刚发来一条哈，S75侯平高速侯运段受文源段交通事故的影响，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啊，还是侯马，现在就是说的更细了哈，在文源段有交通事故，所以说侯马收费站的入口封闭了，想从侯马的高速路的这个收费站上来的，请要注意哈。来，我们听友66说，安老师是在激将家家吗？没有没有，没激他哈。就是他那个节目啊，娱乐节目啊，我们就想没事干换一换，大家彼此呢感受一下。所以说我觉得我被压抑的这种幽默细胞呢，总是在帮办节目中不能被发挥出来哈。到了他那节目里头才能放松一点哈。这多宝鱼呢，整的我们这个台的各位主播的照片还不少哈，我估计你全套都有哈，全套都在有。

不一定得看好啊，一定得看好，一步一步的别乱点，它里面有些东西太多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是眼花缭乱的哈。比如咱们况且如此呢，稍微上点年岁的人他怎么能操作得了呢？他根本操作不了。所以说给老年人弄那个手机啊，一定要弄那个最怎么说呢，就是最简单的啊。再一个就是给老年人的手机上不要充值，千万一定要记住，你不充值他扣不走你任何东西哈。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知，既新鲜。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咱们听W 说，这个家里啊，爸爸妈妈孩子呀，都是我的移动副卡，让他乱扣，都是你的副卡，都别给他们充钱，他的手机上没有钱。

0: 好，刚才我们的听友在问这个 POS 机的事儿哈，我查询了一下哈 ，POS 机是这样的，如果要是不用了，可必须要把它注销掉哈。它很简单，你那个机器的背后呢有个官方的客服电话，然后呢你打这个客服电话，你报你的身份证和这个机具号哈，你的机器，申请呢把商户的信息、实名信息解绑注销。哎，用让客服来帮你解绑注销，注销完以后，这个机器呢才和你没关系了。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注意把这个整完了，才能避免个人信息呢有遗漏哈。对，就记着拨打机器背后的官方的客服电话，你告诉他你要注销你这个 POS 机哈。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引导你，让你报出你的机具的编号，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然后你来申请注销商户。哎，千万在这个没注销之前，别把你的机器扔了哈，扔了你就找不着你的号了哈。咱们听友说周一好哈，那条路从裴界到秦家碾路口，限速小车70，大车60。整条路两边呢有好几个村庄，各个路口呢都有斑马线，机动车呢有不减速的，开三轮车呢横穿马路的也有，墙下村口的附近呢有个超速的监控哈，啊那块是要穿好几个村庄是吧？所以它有些道路呢就是。穿这个乡村穿乡镇，但是有的这车可能到那儿它不怎么限速，就是它不怎么减速，所以这那里呢有一个抓拍呢也是，但是你要抓拍的话你首先得限速啊，你速度得先限到多少速度才可以哈。好，接下来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的是交警下线交警队的刘警官哈，我们和刘警官来说一下裴女士的问题哈。哎，你好刘警官。
1: 主持人你好。
0: 哎，裴女士呢，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听友裴女士反映的是，就是咱们那个那叫什么，我看看啊，是墙下村，对，墙下村那里说这个
1: 墙下村、哦、
0: 对，墙下村，他们那块不是有个门楼吗？
1: 对，
0: 有个进门楼进村村口那块儿不是有斑马线吗？有斑马线，它很多那个大车小车从那过的时候呀，速度很快。刚才正在聊这个事儿，我有个听友发来一个更具体的信息，他说那条路呢是从裴界到秦家碾路口，说这个小车限速是70，大车是60，整条路呢两边呢有好几个村庄，它每个村庄都有斑马线，但是机动车呢有不减速的。所以说他那个墙下村那块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就是那块在斑马线跟前，亲友的诉求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个礼让行人的抓拍。
1: 对于那个路上就是今年吧还是多会儿，就是刚装了几个就是限速的抓拍，但是墙下村口那块可能没有装。
0: 对，
1: 就这个群众的话就是反馈的就是很好很正面，我们的话就是会跟大队就是提出这个女士的这个建议，然后就是大队开会研究之后，然后如果确实说那块需要装的话，然后再上报上级，然后就是申请加装这个抓拍设备啦，或者是这个提醒啦指示牌这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话就是也会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得上报之后才能做决定，我们现在能做的话就是做好宣传，就是在周边的群里啦或者是公众号啦，就是做好这些路口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这种正面的一个宣传，就引导司机驾驶人能在斑马线前提前减速让行。
0: 对，行，好的。那

0: 一方面咱们来上报，我觉得就是如果像听友说的那块村口还挺多，斑马线挺多，咱不管是他那个抓拍他的超速呀，还是抓拍他那个步里让行人，我觉得抓拍步里让行人也挺管用。你看在这个运城，就是南丰广场这一块，南丰广场这一圈呢都在抓拍这个步里让行人，所以说那车吧都知道到那儿，他自己到了斑马线他就减速呢，他就知道那块在抓拍呢，所以说这个刚才听友说那块其实要过好几个村庄，有必要的这个措施，这个设施啊安上之后，可能比咱们警方天天在那看着可能更好一些，对吗？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先上报，然后如果就是这个措施落实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在公众号啦或者是抖音平台就是会公示。
0: 好的好的，行，就是也希望咱们就是群策群力吧，大家有这个有这个诉求，然后从咱们交警部门来看一看怎么能更好的进行这个管理，实际上还是一个管理，管理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交通更安全一些嘛，是吧？
1: 对，
0: 哎，好的，行，那就先这样哈。好，谢谢你。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再见。

0: 啊，对，其实我觉得抓这个安这个，比如说这个斑马线礼让行人这个设施，有时候比那个限速还管用呢。反正一到南方广场那块儿，我看很多车到了斑马线跟前，很老实的就停下了。为什么呢？那块儿有抓拍，运城的司机都知道哈。所以说在那个这个情况之下，能让他避让，那时候你都不用限速，他到了斑马线跟前，他自己就知道要抓拍了。那如果有行人或者说有电动车的话，自己就停下了。所以说这个呢，有些设施啊还是有必要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在管理方面，一方面宣传到位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宣传之后依然还不自觉的人，那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我就说了嘛，讲什么道理可能对有些人来讲都没啥用，你罚他200块钱一下就起作用了啊。好的，稍后呢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胆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说，各个村庄的两委呢，也应该大力宣传交通安全知识，让村民呢不要乱穿马路，过路的时候慢点哈，不要跟机动车抢道，毕竟咱们是肉身呢。再就是强亚村每年呢都会有骨会，逢会的时候呢，路边乱停乱放的各种车辆呢，把四条车道的界工大道呢生生堵成了两条车道。对，这双方面都注意哈，见有车来呢，也要自己要注意安全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9:51，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啊。

对，说到了这个穿马路这个事儿哈，这个车让人呢是应该的哈，但是呢，有些人大家过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不要觉得啊这块有个斑马线，我就两边连看都不看了，我就穿过去。你可知这个车辆在那个斑马线之前，完全依靠的是自觉呀，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个别。

觉得司机在穿斑马线的时候，你无视他，他也无视你啊。但是呢，毕竟我们一个肉身去对抗这个一身钢铁，你想想啊，那吃亏的是咱呢。所以说，过斑马线的时候，即使是有抓拍的地方，也要先看好，先看清，然后再谨慎通过。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要觉得这块呢，你就该让我就连看都不看。另外一点呢，说到这个过斑马线，这司机呢在斑马线跟前礼让行人呢，一定要养成习惯。但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也要快速的通过啊！如果见车都停下了等你过，咱可不要在那玩着手机，慢慢悠悠的往那晃。你在那晃过去的时候，这一路的司机都在骂你呢。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和谐是相互的哈，规定是死的，人呢是活的。人在这个执行各种规定的时候，相互之间呢都有一个去考虑对方的心理哈。不要说我现在是一行人，我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我就要晃晃悠悠，我现在是一个车开车的，我过斑马线的时候我就不让你，我还要抓时赶时间有事儿呢。这样的话，那时间长了，对，都会有不和谐，尤其是在村里头哈，在村里头，你看，就像有的听友说，在这个国道省道上，说在这个地方要上红灯，那个地方上红灯，那要上一路红灯的话，那路该怎么跑呢？所以说，这个最主要的不是说上多少红灯，而是彼此之间都要注意。比如说，我们都在过国省道横穿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到车上路上没车了，咱再过。不是说路上有车了，我非得让你减速，然后我先过去，不是这个样子哈。国省道它有它的限速在，它不可能一个限速80的路段突然之间限速到30-40，那不可能。那对司机来讲的话也很不安全。所以说，如果我们是横穿马路的，我们自己就自觉一点哈。横穿马路的肯定要礼让人家行执行嘛，对不对？好的，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什么需要律师来解答的专业的问题，就参与到我们的律师帮办节目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

0: 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10号星期一，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呢全天是阴转晴转阴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2度。但是呢大家要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呢是小雨转中雨，局部呢可能会有大雨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3度。好，不过呢整体来说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早上晚上还是比较凉爽啊。好，我们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麻烦事儿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有关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孙律师呢一天是充满了能量啊，今天呢是周一，大家都比较沉闷一些，给大家加个油打个气吧。
1: 嗯，那加油打气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毕竟牛马的生活这才刚刚开始啊，后面还有好几个。
0: 这期打得好心塞。牛马的生活刚刚开始，
1: 如果今天就丧丧的没有精气神的话，如何支撑我们度过周五呢？
0: 哎，可不是嘛，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家庭包括就是有这个不同学段的学生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天。
1: 嗯，对，今天开始报名了。
0: 对，
1: 是的、
0: 早上呢跟一些同事聊天说这个网络呢比较崩溃一些，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充满能量的孙律师呢早早就完成了，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吗？
1: 就是守着那个网站不停的点，就跟抢票，就拿出抢演唱会票的精神来，就一定能够点进去，然后就报名成功了。
0: 那这早上8点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了、
1: 对，就是不停的点，就定好个闹然后在那儿点，就它临近的时候你就点进去，然后就慢慢的就可以。然后中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网络迟延或者说是就打不开的话，你先上2-3分钟再进去也还行。
0: 我看了一下这个陈曦佳说限号，有这个限号的情况吗？
1: 没有，我报反正因为我比较顺畅，所以其实我没有。
0: 可能是你当时报的时候呢人还比较少一些。
1: 对，因为应该算是大，其实在我们看那个招公告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说就是可能第一天的上午应该就是高峰期，所以大家可以等在下午或者是迟几天的就是第二天，因为它不是有一个时间段嘛，就这几天都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多家长其实包括我也有这个心理，我总觉得我应该提前早点报，应该早第一个就是我、就是越迟的话可能顺序就在后面了，万一有什么波动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听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大家都会比较焦虑。
0: 对，
1: 但其实呢应该是整个系统录进去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顺序，但只要大家符合条件的话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对，是，其实刚才和导播也在沟通这个事儿，说家长就不可能说我就等着，
1: 对，
0: 就是这几天然后呢我先把这个高峰期过了、然后呢我后几天再报，就不可能的。
1: 对，
0: 就是为孩子的心，
1: 大家会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等呢，我应该是在第一时间、我没有搬着小马扎去现场排队都已经是
0: 对，所以线上报名呢我们不坐在这个小马扎在现场，就是搬着小凳子在电脑跟前。
1: 对，这个好像就是大家的焦虑感。你像我们周六日也好平常工作的时候也好，跟当事人还有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好像这种焦虑感就会莫名其妙的接踵而来，也不是说我们当下就一定解决，明明给了你有一个几天的2-3天的这个缓冲期，但是大家都愿意就是先提前弄，然后如果没有完成或者是中间出了什么纰漏网不好的话，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不好、都会很焦虑。
0: 对，是的。
1: 炎炎夏日，虽然说是提前弄好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工作画个句号等待下一步吧，但还是调整好心态、毕竟他时间还有嘛，不是说截止最后一天了。
0: 对，大家心态就是我宁愿现在守着网络焦虑，我也不愿意说我打算后天弄、我这2天都在焦虑。
1: 对，是的，因为大家觉得这如果说是我选择等待没有拼尽全力的话，似乎是一种对子女的不负责任，这对我来说我做家长的就是心过不去。
0: 一下子说到点子上
1: 了。是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想法，能够理解，能够理解。
0: 当然了，在这儿不劝大家说是。

0: 什么分流啊，或者说什么错峰，就是大家放好心态就可以了啊。
1: 对，
0: 遇到网络崩溃的时候不要太着急了。
1: 是，你就想想平常咱们抢演唱会票的时候是怎么抢的，就是拿出那个劲儿，就好像我抢到了我期待已久的这个明星的演唱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剧场的票就可以了。
0: 对，孙律师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啊。
1: 是的，还行。
0: 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收到。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你不是说悲催的一天开始了吗？啊，我说的吗？不是，大家作证啊，我从节目一开始我可没说这话啊。
1: 嗯，没事儿，无论是悲催也好其他也好，这个总之怀揣着悲催的心也行，怀揣着开心的心也行，总之还是要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
0: 你看着孙律师，我嘴上都没说，你非要把我心里话给说出来，你看这事儿闹的啊，怎么收场。好，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互动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宝仪说，宁宁姐思思姐早上好。今儿个唱歌嘛，不是哪个都没唱歌呀，什么时候我们节目里边唱过歌呀你？
1: 对，如果说是听众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考虑考虑吧，以后给各个律所的这个律师都下个指标。
0: 既然孙律师有这方面的自信的话，那从孙律师开始吧，怎么样？
1: 等这个指标落实了再说吧，政策出来我们再跟着政策走吧。
0: 政策，好嘞，行，今天呢突然这个气氛呢活泼了起来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我们节目本身给大家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已经很糟心了，但是呢也不希望就是。是我们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很压抑哈，
1: 对
0: 对，轻松一点，所有的事情总归是能解决的啊。好，之前呢有听友说了，就是希望每个律师来了之后呢都能够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刚才呢跟孙律师聊的时候，孙律师最近呢也在干一件大事儿。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是孙律师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包括最近都干了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这个节目成立以来的话，其实如果有持续性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的就知道，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最先成立的时候，是我们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会来的次数比较多。
0: 对，是的，
1: 对，基本上呢是由我本人也这个参与节目的次数也比较多。
0: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呢它成立的时间也是相对较长，有着30多年的历史。
0: 是的，
1: 那在我们的刑事民商金融破产政府类诉讼当中呢都会有比较优越的经验。也办过很多一些大案要案。
0: 对，
1: 涉嫌那个还有一些个是标的比较大的重大的和营商环境有关的系列案子它都会存在。这是我们律所的一个基本情况，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涉及民生的还有涉及老百姓身边事的一些法律问题嘛，我们也乐意去致力于一些日常的普法工作，所以我们才和这个电视台合作一起来为这个栏目助力。那我本人呢也是主要呢就是从事的是跟刑事类业务比较相关的，也就是我的案件占比当中呢刑事类的会比较多，那民商的话其实就是更多的是金融类的还有政府的一些顾问，这是我的主要的方向。那在此前呢大家可能经常关注节目的会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会来的比较频繁，但是最近有好几个月迟迟没有出现。那这是因为源自于从去年开始，大家如果有关注到这个律师行业的动态的话，也会发现我们这个运城市律协以及山西省律协还有其他的各个地市的律协会组织一些青年律师的辩论赛，会有一些邀请赛。那去年一年的话我们也有运城律师内部的一个对抗赛，还有政法系统的这个论辩赛等等，也是和各个部门机构以及其他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就是走出去和外省的律师事务所呢的优秀律师进行过一些的交流。那这一段时间确实就是干这件事情。那现在呢刚才也和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有聊过，暂时呢这个活动暂时先画上一个句号，那下一阶段在什么时候启动的话，那我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及时的这个汇报。因为走出去的话我们会看到会接触到北上广的优秀的律师，还有一些个就是一些毕业于名牌大学，就是长期在大学当中也有着辩论经验的律师，跟他们交流了之后就会发现，确实大家会说律师呢这个口才会好，某种程度上我们多参加这类性活动呢会让就是会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也并非大家所说的就是这个一旦干了辩论就对这个业务就一定会升。

0: 书，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它还会涉及到一些个跟业务有关的这个辩论知识，
1: 嗯，
0: 同时呢也是扩大一个青年律师的这个职业素养还有影响力。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公众看到多面的我们，
1: 对
0: 啊，不同
1: 的
0: 我们。
1: 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带着自己的专业素养去，然后带着更多丰富的
0: 经验
1: 回
0: 来。对，
1: 对，
0: 是
1: 的。其实呢，对于每一位听友来说呢，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大家在咨询我们律师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思路和更多的更好的一些解决办法。
0: 是的。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1。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2: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多宝鱼，他说塞翁失马焉。

0: 之非福。说周五早上预定的早餐让外卖员放门口，我出门的时候外卖给丢了，不见了。但是呢，那天没吃早餐，一早上心情糟透了，到晚上呢又惊喜，那天是赚的最多的那天，跑了850，那天还是立秋。
1: 哇，确实，
0: 可不是吗？得亏你没吃早饭，要不然跑不动呢。
1: 嗯，可能这就是化悲愤为力量了。
0: 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余生可不可以不忧伤？说老师，8月8日推文获奖名单在哪儿查看？什么推文获奖名单？你可以把这个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嗯，看起来这个栏目有一些新的活动，是我们主持人不知道的。
0: 你这个话说的好像我这个业务不太熟。
1: 推文活动，忽然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活动啊？是有什么奖品吗？
0: 一下把我在台里的状态给公之于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池鱼留言，他说：“你好，我这边是法院已经判离了。”然后呢，彩礼钱退还了5.5万元，分三次。我第一次是按时付的，第二次晚了22天，第三次呢晚了71天。我前夫第三次才申请执行的，但是呢，法院标的4万块钱，让我付500的执行费合理吗？不应该是付第三次20000的执行费吗？他申请执行前我已经付了35000给他了。
1: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这个执行费呢，是依据他申请的那个金额来定的。
0: 嗯，
1: 那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来说，你们的调解书就是一个执行的依据嘛，对不对？
0: 嗯，
1: 调解书当中一定是明确了，就是每一个节点应当付款的这个时间，对吧？
0: 嗯，
1: 付款的金额。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调解书上的那个时间

0: 付了35000给他了。
1: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这个执行费呢是依据他申请的那个金额来定的。
0: 嗯，
1: 那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来说，你们的调解书就是一个执行的依据嘛，对不对？
0: 嗯，
1: 调解书当中一定是明确了就是每一个节点应当付款的这个时间，对吧？
0: 嗯，
1: 付款的金额。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调解书上的那个时间

0: 这个申请执行人来说，你们的调解书就是一个执行的依据嘛，对不对？调解书当中一定是明确了就是每一个节点应当付款的这个时间，对吧？付款的金额。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调解书上的那个时间平台了，不然他们都没有办法联系上，都没有办法知道彼此的近况呢。
1: 可不是呢，就是没事干一直挑事儿啊。
0: 对，大早上的阴阳起来了。
1: 周一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啊。
0: 嗯，略显崩溃且极具这个不正常，
1: 淡淡的风感是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啊，这个管制变更 S9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入口开通，往运城方向入口呢是继续封闭。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2留言，他说这个医患纠纷协议书已经签名盖手印了，后悔的话还能作废吗？
0: 哎呀，你这个协议书你是看是在就是你们私下写的吗？还是说是在法院，就是我们或者是在这个一条委出具的？
1: 嗯，
0: 其实对于协议书来说，就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一个体现。
1: 嗯，
0: 那你后悔，你可以随时后悔，但是是不是能够撤销、能够更改的话，对于你除非有法定的事项、法定的情形，比如说欺诈、胁迫。这是属于我们可撤销的事项呀，如果没有这些个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等这些个情形发生的话，你想要给他撤销，说是我不按照那个协议约定来，我好像重新再主张，我觉得他给的少的话呢，基本上不太能够成立的。
1: 嗯嗯，就是这样的话就要看两种情况。在法院的话那肯定就是
0: 就不要想了。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是只是私底下你们和那个医院你们自己单方写了个协议，那你考虑考虑有没有这种情形，就是就是欺诈胁迫还有就是重大误解啦等等等这些个情形。但是一般情况下、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能够在当时签了这个字儿，没有特别大的就是重大的威胁啊或者重大的误解的话，
1: 嗯，
0: 很难证明你这个协议不是你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1: 是的、尤其是你比如说有些事实没有弄清楚啊、有可能还会再理论一下。但如果说我觉得问一问亲戚朋友，然后大家说你看谁谁赔的更多，你看你赔的更少，想在这方面有更改的话，这可能性不大的。
0: 如果你只是对于金额觉得说是我可能我再坚持一下，或者通过诉讼的话我可能要的更多、如果只是对于金额上的不满的话，那确实是希望真的是不太大。
1: 嗯，
0: 因为我们调解无论是诉讼中的还是诉讼前的这个调解呢，它一定是涉及到大家都让步。
1: 嗯，
0: 就是双方肯定都会有妥协，或你这一方有可能妥协的是金额，然后对于医院或者其他们妥协的是什么，就是我能一次性立即给你支付。你的时间成本是最小的。那如果你觉得法定的数字要高，那你为此要消耗的是时间成本、还有诉讼费、律师费，还有可能有一审二审，最后再进执行，那直接扣划，然后我们不主动履行，这个都是符合法定程序的。所以说不存在就是有一方一定会特别特别强势的欺压对方的情形，实践当中这类比较少见。
1: 对，所以呢实践当中呢，我们之前就是孙律师可能也知道，就是比较专业的在沟通协调过程当中呢，就是两方都不满意才满意。如果说呢你一方绝对满意，我要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就是什么，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基本上很少见的，因为只要是有调解这个情况在，其实就是双方做让步。
1: 对，
0: 有的是金钱上的代价，有的就是时间上的代价，还有的就是一个社会信用度呀，还有评价，还有其他的不良影响上面的代价，它都有。
1: 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其他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田二，他留言，他说孙律师怎么这么活泼，以前没有发现啊。是吗？
0: 那是因为以前老是就是接待大家的这个电话咨询。因为一旦谈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本能的会比较专业，也想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一下它的法律关系事实情况。那今天的话主要是想让大家开启一周的牛马生活，是有一个开心的心情嘛，所以这个氛围还是要愉快一点的。
1: 对，其实大家不了解孙律师啊，因为我们私底下就是有吃过饭，然后孙律师这个性格特别的活泼可爱啊，而且呢很直，很有趣的一个人，就是有趣的灵魂啊。
0: 对，是的，我虽然有这个成 成熟的外表，精湛的专业，但是
1: 也是非常漂亮的。
0: 但是我也有有趣的灵魂。对，说起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律师就是有一部分，应该说是大部分，大家都会比较就是说介意，说是你不能说我太年轻，因为很多当事人会有一种，
1: 明白了，
0: 就是觉得是你年轻，是不是资历就不够？但是职业这么多年，我也职业将近10年了，所以我已经释怀这个了。有的时候还会跟大家。

0: 大家开玩笑说是最近有同事说是想去染个头发，选一个不那么出挑或者但是又不想要这黑色的，我就
1: 花白色。
0: 对对，我就给他的建议染个花白色吧，会显示的你这个资历比较懂深厚。
1: 对，如果大家见到孙律师的话，虽然就是他长得比较年轻的，但是其实他年龄可不小了啊。
0: 啊，对，
1: 就是
0: 这个大家觉得我这个年轻也是可以的，我也不太希望有很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向专业琥珀丙司，他说主持人律师好，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听了大家反映的好多的案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宁当被告不当原告，不知道有道理吗？因为当事人大部分都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哎，这个是一个探讨性的问题，作为我们的一个辩手来说的话，这个啊可要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孙律师来。
0: 嗯，对，然后其实啊，宁当原告和就是你选择到底是当原告还是当被告，这个一定是来看你具体是哪一类案件的。
1: 嗯，
0: 不同的案件的话，我们选择主动出击和这个被动的等待，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还有啊，在法律上其实你没有什么可选择性。当举一个例子来说，当别人欠你钱的时候，你只能是当原告。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不当原告。
1: 嗯，
0: 对吧？你应该是没有可选择余地去当被告的。
1: 对对，
0: 当你就是你被车撞了以后，或者是你撞了别人以后，你被车撞的时候，你只能是那个被告。
1: 嗯，
0: 你也不可能是原告。所以说关于原告和被告在法律上他的地位一定是明确且统一的，一个法律事件当中你的所处的地位一定是能够决定的。嗯，它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我既可当原告也可当被告的情形。那既当原告或者说是宁可当被告不当原告，这反映老百姓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说我不主动起诉。
1: 嗯，
0: 哎，对，我要这个惜诉，我不滥诉。
1: 嗯，
0: 对，我不贸贸然的碰到什么情况我都去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这其实是我们法律人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1: 对，
0: 嗯，虽然这样子说起来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想法，就说是你当律师如果大家都不打官司你挣什么，你放心，我们还有顾问，还有飞速，还有其他的，这个都不影响哈、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排除这个来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滥诉，不要一碰到什么事情之后不考虑其他的途径去解决，一股脑的全都推到法院。
1: 嗯，
0: 要知道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心理的话，那其实首先我们的司法压力一定是很大，在司法压力大人少，办案压力大，然后这个案件审长，案件它的审限都会有一定法定期限，而且的这个流程都是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一定要合法。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失去的是更多的耐心，他必然会对这其中的一些自己不理解或者是不了解的法定程序有异议，那就会增加矛盾，就会增加大家与司法人员和公权力机关的这个对立性，就会有大家会说是为什么他有钱你不还，为什么我看见他在哪儿哪儿你不去执行他的东西。那好，这个人只欠你500块钱，我有必要去拍卖人家的房子吗？
1: 嗯，
0: 这个人只欠你500块钱，我有必要去拍卖人家价值10万块钱的车吗？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你既然能够说到，你既然了解到这个人不在本地居住，在外地，他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经验，就是工作痕迹我们能找得到，还有他有一定的收入情况，你得反馈回来我们才能够执行下来。不然的话，大家作为原告可以去向律师咨询，被告有的时候不用向律师咨询，我们在各个网站搜一搜都知道一些个，如果我涉诉的话我有哪些个方法可以避免我的财产被最大程度的执行。
1: 嗯，对，是的，
0: 这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客观事实。
1: 嗯，
0: 我们律师当然不会去教大家说是进行一些违法犯罪乱纪，因为刑法当中有一个叫传授犯罪方法罪，我们不会去触碰这个红线和底线。
1: 对，是对律师有这个职业的要求的。
0: 对，但是对不代表当事人不可以通过发达的媒体、自媒体和网络去搜索对于自己有利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呀。
1: 对，是的。
0: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当大家解决不了的时候，势必矛头就会对外了，因为我们不会反思自己的不足。
1: 嗯，
0: 很多人我看过有一些个客户，我们真的有劝退过，就是说你不要去起诉。还有一些个企业就是去就索要欠款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通过什么，当我们评估了这个风险，评估了对方的这个执行情况的时候，他们选择不去当这个原告，去选择去协商，通过中间人或者去通过抵顶、以物抵债，就是其他的方式来消化这个债务。
1: 嗯，
0: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让步，这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调解。
1: 嗯，
0: 我们也处理过很多的医患纠纷，当时就是这个医患家属，就是这个患者家属确实是想要提起诉讼的，但是我们也会给他评估风险，那得出的结论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当这个诉讼当中的原告呢？还是说我们通过调解的途径不遗余力的给你调解，因为对方也有这个意愿，医院也不想把这个事情就是影响自己的信誉度，这就是社会评价性的问题。
1: 对，
0: 那么我们愿意去调解，在调解的时候得到一个双方相对满意的数字，
1: 嗯，
0: 这就结束了，我们不需要

0: 所有的事情都通过诉讼去解决。其实这位听友所说的就是他可能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老百姓自己主动去打官司，耗时长，
1: 对，耗时耗力，还有钱，
0: 对，钱也多，最后还有可能要不下。
1: 对，
0: 是的，所有的诉讼都有这个风险。
1: 嗯，
0: 这就是取决于你到底要不要当那个原告。但如果你要当被告的话，那留不了你，因为你就摊上这个事情了，人家主动愿意去起诉你，那你就要想好积极去应对。那既然如果你要当了这个原告的话，一定是知晓了风险之后去干的。
1: 嗯，
0: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那你既然知晓了这个风险，你就不能出现风险的时候再倒过来去埋怨当初自己的决定，或者是在埋怨任何一方。就好像你奔着我今天去刮彩票，我要刮到，你明明知道你刮不到的几率会更大。
1: 嗯，
0: 可能你中奖的几率只有10%。
1: 对。
0: 5%、1%哦，你可能就只有这点。到最后你没有中上奖之后，大家都会说哎呀运气不好，没有人反过头来跟卖彩票的或者是这个销售人员说是你看你就是骗人的，你明明这里面就有那个中奖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没有。
1: 嗯，对，确实是啊，讲得非常的清晰。首先呢，就是原告被告也并不是我们能够做选择的。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身份，其实被告的话我们不可选择，然后呢摊上这种事儿了。但是作为原告的话，就是如何选择，在选择之前他是要经过一个慎重的考虑的啊。
0: 嗯，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沟通啊，我们的律师呢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电话当中呢直接来沟通解决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德彪37度2，他说别人欠了我8000块钱，现在呢只有支付宝联系方式，他也承认说欠我的，但是呢他自己已经被别人起诉了，我这还有啥好办法吗？
0: 嗯，像这种情况他的标的不大，
1: 嗯，
0: 所以你需要去考虑一下，去了解一下，既然你已经知道被别人起诉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你周围的人或者是再了解一下起诉的标的到底有多少，
1: 嗯，
0: 来预判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对于你这笔债务来说他有没有一些个就是可预期性的一些偿还能力，如果上一个欠款呢他也不高，就是一点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确实是还可以，真的是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这个起诉，起码8000的话我们把他的这个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名下这个财产我们一动一查的话，执行回来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还是有。
1: 嗯嗯，所以得了解一下别人就是告他的话他欠了多少，
0: 对，其实
1: 了解一下他自己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0: 对了，核心就是要了解他的经济状况，然后再决定。像这种8000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干，如果说是我们不会写这个要诉是诉状的话，我们可以找律师写一下，或者是在我这个人民法院他那个微信小程序上面他就有生成的，你研究一下。
1: 对，
0: 这样的话你的成本应该就是经济成本是最小的。
1: 嗯
0: 嗯，时间成本的话那是必然的。
1: 对，就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因为已经摊上这种事儿了，
0: 是，
1: 所以这块呢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已经摊上这种事儿也是大家不愿意的，但是呢既然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也确实是需要耗费一定的精力的啊，
0: 对，
1: 大家不要怕这个。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金猴，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你了，他说我也刷到过其他人的视频，他说在法院法庭上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证据，先否认证据的真实性有效。

0: 毕竟啊，他们在网上一方面啊，就是可能会给大家传播一定的知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一种自媒体的营销吧。
1: 嗯，
0: 他们的导向性啊，包括就是各种方法，可能博眼球的这个概率是有的。包括呢刚才说的，我上去之后呢，我先否认，然后呢把难题交给原告，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做法。
1: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只会在证据，我们先要让在庭审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对于证据的审查是什么？先看他有没有持原件，
0: 对，
1: 原件和复印件当中有没有涂改。然后同时呢，
0: 嗯，
1: 我们开庭之前也会向这个当事人去核实，因为我们庭前能够提前阅卷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证据我们都能拿到，
0: 嗯，
1: 核实一下这个证据是不是真实发生的。还有有的时候当事人会否认啊，当事人也有可能会向律师隐瞒一些情况，
0: 嗯，
1: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朴素的逻辑，就是我们都有脑子，我们能够判断出来这个证据它到底是真是假的。
0: 对，是的，
1: 有一些个否认是苍白无力的，但有一些否认它确实是真实的。比如说这个字迹就不是本人签的，我就能够明显看出来，
0: 嗯，对，
1: 然后他就是有涂改的，这个虽然说是这个证据是真的，但是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啊。
0: 嗯，
1: 简单的来说，你告张三欠你钱，你拿出和李四的东西和张三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关联性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开庭的时候，就视频刷到，就开庭的时候庭审很激烈，我要否认你的这个，对吧？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证据很热闹。第一，大家先要判断那一段视频是不是真正的庭审记录。
0: 对，
1: 那么我们法庭开庭的时候它有纪律，它是禁止录音录像的，那你要考虑那个视频的来源。
0: 嗯，
1: 如果说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庭审直播，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人民法院的公示的这个公开的这个系统上我们有庭审直播，它这个摘录出来的话，这就另当别论。还有的不排除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模拟的法庭，
0: 嗯，
1: 就是让大家看到这种气质，但是不是真正的开庭就是这个样子的也要打一个问号。
0: 哦，
1: 要辨别真假。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德彪，37.2度，他刚才留言，他说就是欠他钱的是河南安阳滑县的，不是咱们本地的，然后还发了一个应该是聊天截图，应该是对方说的，他说我的卡不能用，我现在啥也干不了，所以还不了你。这种情况起诉还有意义吗？应该是要问这个问题，对吧？
1: 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其实他的卡不能动的话，还不了的，还是呢，因为他已经被诉了，
0: 嗯，
1: 所以面临执行，这个是必然的。
0: 对，
1: 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先算一下你的诉讼时效还在不在？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不停的催告，你看你这不是有一个聊天记录，这就是你行使权利嘛，我们从这个时候就，
0: 嗯，
1: 从这一天你行使权利的时候他又要重新起算，就发生了中断。
0: 对，
1: 你保证你的这个权利在诉讼时效内，你可以先暂时等待，
0: 嗯，
1: 他在那个案子被执行，他总是要有一个执行期限的嘛，
0: 对
1: 不对？哦，那你就先耐心等待，等待期间的话要及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确保还在诉讼时效内，
0: 嗯，
1: 不要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去影响。还有这位听友想表达，就是这个人在外地，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是不是要去外地法院去起诉，我的成本高不高，
0: 嗯，是不是这样？
1: 不，如果你是民间借贷的话，其实民间借贷我们可以在这个提供货币方，就是可以在原告住所地来告，
0: 啊，原告住所地来告，
1: 哎，对对，就是民间借贷这块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
0: 嗯，
1: 你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这位听友的真实想法可能就是对方也欠了很多钱，
0: 对，
1: 卡上也没钱，我告诉他大概率也不行，我的钱也不是很多，我要不要耐心等？那如果耐心等，万一以后不行了怎么办？
0: 嗯，
1: 那你就及时主张你的权利，确保你的权利在诉讼时效内。那如果真的到后面就联系不上的话，你可以及时起诉，你可以在当地啊，你可以在你的住所地来起诉啊，法律是允许的，
0: 嗯，就在本地起诉就可以了，
1: 嗯，对，在你的经常居住地或者是户籍地。
0: 对，如果自己干这种事儿，干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成本会小一点。
1: 嗯，
0: 其实早点弄也挺好的啊。
1: 那对，就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什么早点弄的话，就是我这件事情就能告一段落，我就不用一直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也见过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些个当事人之前就欠了很多钱，
0: 嗯，
1: 欠了银行很多，然后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起诉。但是对于这块，人家还会有，就是比如说借也好，或者是再去打工也好，双方都还着。
0: 嗯，
1: 也有这样子的当事人，这个的话就要看这个当事人的诚信度还有品性以及他的收入情况了。
0: 嗯，
1: 有些就是他欠了银行很多钱，虽然进了执行，他和比如说是他和银行也好，债权人也好，他们达成一个协议，我每个月定时定点给你还着，你得确保我的这个银行卡都能够流通嘛，我人能来回跑，不然我怎么挣钱。
0: 嗯，
1: 然后基于这个原因的话，那他是不希望有更多的涉诉去影响的。
0: 嗯，
1: 所以对于你这个小金额，他也可能会分期，有可能说是一个月先还几百这样子还着，他都是一种，态度。
0: 嗯，他说好的，谢谢了，好嘞，没事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孙律师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解答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我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是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就重新，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

0: 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名字是孟，孟子的孟。
1: 孟是吧？好，孟先生，您是哪里的？
3: 就是盐湖区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是这样，就是我家属就是这两天在那个市里面就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他是这样的，他骑一个电动车，然后前面一个大爷骑的自行车，他可能走神了，就是不小心就是追尾人家，人家就是现在是有点骨折在医院里，现在就是说是在现在正在治疗，但是人家家属现在意思说是提出一个。但是就提出一个后期可能要做一个伤情鉴定，还有一个护理费，就是说我想咨询一下律师，这个伤情鉴定和他这个有没有直接和他这个骨折有没有直接关系，然后护理费的话看是多大范围内的，就是说因为骨折嘛，这个比较特殊，是他在家里面静养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我们也要出呢，还是说只是住院期间出，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事务科让我们自己调解，因为我想着后面如果是调解不成的话，可能要不排除
1: 走这个诉讼啊。
3: 对对对，看看这个从法律上说这个有没有条款支持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懂，这个想咨询一下。
1: 嗯，
2: 你像这个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是我们在发生这起事故之前，我们这个大爷没有骨折的情况，确实是被撞了之后倒地，然后送医的时候当时就显示是骨折的话，那应该就是侵权行为和这个侵权结果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这个骨折应该就是因为这次碰撞事故造成的。
3: 对，
2: 好的，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你可能会说是老人就是他容易骨折等等这种情况，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但是这不等同于法律上的这个介入因素，所以说是你的因果关系依旧成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一旦发生骨折的话，那么他的伤情确实是有可能要比普通的擦伤要重，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为什么会提出要去做一个伤残鉴定，这个伤残鉴定呢，就是认为我的这个身体遭受到了这个你的本次事故就是撞击之后，那它受损，那这个损害我们如何评价呢？不以这个你说我说，或者说是我也不一定会参考医院的病例，交给这个鉴定中心去评价。如果说是评价出来一个伤残等级会有个10级或者是9级，大概率应该是个10级，因为不确定他这个骨折的部位，还有
1: 他是哪儿骨折了，
2: 还有他这个病例以及骨折的这个程度，它都不一样。
1: 对，
2: 所以说是这个的话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要做一个伤残鉴定。那好，我做了伤残鉴定之后，除了有伤残的等级10级最轻、1级最重、层层递进以外，还有一个3期，这个3期就是护理期、营养期和误工期。在这里面，如果说我们没有做伤残鉴定的情况下，现在你们还没做，那我们实践当中一般建议的就是这个护理期、误工期和营养期，就是以住院的天数为准的。当然如果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具体的伤情情况，你也可以去

0: 问一下你跟前的朋友，或者是请教一下医生。这种情形下，如果对方一定要去做伤残，那么他可能的幅度是多少？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要比你现阶段你认为的住院期间的费用以及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支付完毕之后，也要额外的高一点。否则的话，一旦做了伤残鉴定，它的费用一定要远远的超出你的预期的。
1: 对，意思是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说是人家做伤残鉴定，这个是支持的，是合理的。
0: 是的，这一定是合理的，对，嗯。
1: 因为我想的是，可能是他要做伤残鉴定，就是说后面的话，就是就作为赔偿各方面，就像你说的这个标准。是吧？也肯定不可能是白做这个东西。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发生在是什么？大家协商不一致的时候，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对方提起诉讼，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一个伤残鉴定，交由法院去摇号，或者是你们共同指定一个鉴定机构去来评残。
1: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在协商不成，走到诉讼程序这一步再做伤残鉴定。
0: 对，是的，因为他单方做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你也有可能会怀疑他的真实性、合理性，以及这个数字有没有虚构嘛，会虚增嘛，对不对？所以说要做的话，一定是在法院的主持下，或者是双方共同认可的情况下。
1: 因为这个的话，因为昨天是就是事故科来了，事故科就是让我们自己先协商。
0: 嗯、
1: 这个的话，因为。这个他那个事故鉴定也没出，如果是我们过两天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是不是也得一个事故鉴定报告？
0: 是的，如果你协商不成的话，他会出一个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过程当中，他会记载明确这个时间、地点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有哪一方违反了什么样的规定，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他都会有。
1: 对，我是这样想，如果是说，哎，我给你付了一个医疗费，然后人家对方已经给我提出护理费，就说是护理费，完了之后。他出院以后，我再给他谈上一定是我的这个营养费。如果我是这样想法的话，如果走到诉讼环节的话，我这个就是说，能不能我这个诉求就是说是，如果他另外再有一些诉求，我认为可能不合理的情况下，这个法院他一般会怎么认为呢？
0: 你认为不合理，它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怎么认定。那如果说是。进入到诉讼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认为你们没有协商一致。我作为原告的话，我就会让他去进行一个伤残鉴定，伤残鉴定做出来，伤残等级就出来了，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这个数字也就出来了。我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公式，算金额就可以，再加上我这个住院期间的营养，住院期间的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我这个住院期间所支付的所有的医疗费，这就是我所有主张的金额。而你如果前期有垫付的话，扣除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应当支付的金额。
1: 这个三期是从，就是从就只是住院期间的，还是说是他？
0: 不是，三期不是住院期间的，三期是涉及到鉴定的时候，对方一定要申请鉴定的期限。那这个期限是鉴定出来的，它有可能和住院的期限一致，也有可能高于住院的期限。
1: 对，因为我考虑他这个骨折嘛，肯定不是出院以后，可能还得一段时间静养，就这段时间也包含在里面，就是得看一下鉴定意见，是吗？
0: 对，所以如果你们要调解的话，你们最好在你们原有的认为我只赔偿你住院期间所有费用的基础上，再额外的再往后扩展一段时间，看这个数字大家能否达成一致。
1: 就是说，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提出护理费，但是也没有明确说是护理是多长时间，但是人家我听人家意思，人家已经提出要做。伤残鉴定，可能我想的人家这个时间，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不单单只是说住院期间，人家肯定就是全定一个期限，这个还没有具体的去谈。
0: 嗯，对啊，这就证明人家人家既然已经提出了这个诉求，就是人家自认为人家法律上支持的金额要比你们现在谈的金额要多得多。
1: 对，现在因为很具体的还没有谈，因为我们只是垫付了医疗费，然后现在还在那个啥，还在医院。
2: 嗯，你了解就是对方大爷哪块骨折了吗？
1: 就是胯骨、臀骨吧，因为他是电动自行车撞到自行车上，他是屁股坐到地下。
0: 啊，那要那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问一下他的病例具体的情况。像这种情况，他的骨折程度到底有没有达到伤残，就构不构成伤残，这也不一定。对。
1: 但是从这两天观察，人基本上不是特别严重，就是。就是说，当刚开始是可以走的，就是后面疼了之后，消肿，输液，现在基本上是稳定，因为他现在是保守治疗，医院也是同意保守治疗的。
2: 对，因为你现在说的这些医疗知识的话，我们也不太清楚。关键是什么？就是你了解一下这个大爷目前的这个病例啊什么的，你需要找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

0: 判断一下他大致能不能就是恢复到什么程度，大致能不能构成伤残，就是你多问几个医生来判断一下，假如人家就能构成伤残，那如果说人家去就是鉴定的话，那要赔付的金额那就高很多了。
1: 哦，
0: 如果说不能的话，就是看咱们怎么沟通协商，
2: 嗯，
0: 就是哪怕说比他们现在这个诉求就是高一点或者怎么样，把这件事儿就是私了了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走到诉讼程序很麻烦。
1: 哦，就是说如果实在协商不成，可能最后再走诉讼程序。
2: 啊，你也可以等到他走诉讼程序，他自己把伤残鉴定都做出来，比如说他自己就觉得自己构成伤残了，做出来之后他不构成伤残，那和他的心理预期就会有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也更有利于你解决。
0: 嗯，
2: 前期能调的话，一定是你们的支付的金额要在你们现阶段能计算的数字上要上浮。
0: 嗯，
2: 但是上浮的情况下也得对方接受，对方不接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可以放到诉讼当中来解决。嗯，这个时候大家双方的预期都会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标准。这个时候，比如说伤残鉴定做下来，它就不构成伤残，只有三期，三期算下来乱七八糟算下大概就是个4-5万，那就看这个钱怎么给，或者是你觉得这有一部分我觉得过高了。就是一把清，我给你多少钱，就是抹上一点零，那就是大家相互协商的事情了。
1: 嗯，对，行吧，那我你说的我大概知道了。嗯，
0: 对，行。还有一点就是，假如说没有到诉讼那一步，就是我们在没有做鉴定之前先协商好了，孙律师就是他们要不要签什么协议，说这件事儿以后就没有后续了，就完全结束了。就不要在后面有什么事儿，
2: 嗯，
0: 然后再来找我了。
2: 是
0: 要签吗？
2: 需要签一个协议的。如果说是大家就已经通过，双方协商就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话，那是需要就这次事件写一个协议书的。这个协议书一定要明确，就是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因为本次事件再追究另一方的任何权利了。这个是需要明确的，不然会有后顾之忧的。
0: 嗯，这个明白了吗？
1: 这个我明白，这个就是说前提肯定是要双方完全谈好的情况下。
0: 对对对，是的，谈好之后记得把这个
2: 谈好之后才能到这一步。
0: 对。
1: 哦，现在如果是我们谈不好，是不是先给他事务科去开鉴定、开证明，然后再去谈？事务科肯定还会再调解一下。
2: 啊，你就看，对，你就看事务科愿不愿意调解，因为调解不是人家必须做的，就是，所以说人家如果能够调解，对方也乐意调解，也可以。
1: 现在是啥吧，现在就是双方的心理预期比较大，人家已经提出要做伤残鉴定，就是说人家肯定也咨询了有关方面。
2: 那你说这个，那你说这个话的结论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不需要调了吗？调解无望了，那就不要调了。
1: 现在还没有，因为还没出院，已经没有具体的，人家给我提出来了，现在就是还没有具体的谈，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就是说是双方的心理就是说肯定预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就是就是授课让我们自己先调改，然后调不成然后再找他们。
0: 对，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就是孙律师刚才说了，前提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觉得要做这个伤残鉴定，一方面是多想多要点钱，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咨询了医生可能会评残。那你也咨询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医生，如果真的是人家可能就能够上伤残的话，赔付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协商的时候，比如说你对他赔付的金额再高一点，看他能不能接受，让他不要走这个诉讼了，因为诉讼对于他来说也挺漫长的，也挺耗时耗力的。
1: 啊，
0: 你得先问一下医生。
1: 啊，你说这个关键点我知道，就看构不构成伤残，根据他这个情况看看构不构成伤残标准。
0: 对，是，
1: 啊，
0: 这个是一个关键嘛，这个赔付就差很多呀。
1: 对对，行，好吧，那我了解了。
0: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说如果我们是在如果他们能走到诉讼环节的话，他这个流程各方面是会很长吗？还是说法院会不会在也会让我们先调解，然后
2: 调解是贯穿始终的。你真的等了进入诉讼程序的时候，你对方如果要做鉴定的话，你前期是没有什么调解可能性的。对方要做鉴定怎么调？肯定是鉴定结果出来了之后有数字之后才能给你调呢。
1: 他是让我们配合做他鉴定，因为这鉴定费用各方面肯定是让我们给他那个啥。
2: 去了法院的话，申请鉴定费的这一方，
1: 哦，
2: 申请鉴定这一方他自行签垫付。
0: 嗯，对，是他们逃。
1: 哦，是这样。
0: 对，他打算起诉的话，要鉴定的话，那就是他们逃。
1: 行行，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构不构成他这个标准吧。
0: 对，先了解一下他病情啊，这样的话你们也好谈啊。
1: 这个病情现在还在那个啥，现在因为刚进去还在住，就是。可能得几天，我们看看最终再看医生怎么说，然后再了解吧。
0: 对，是，因为他们做鉴定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做的，
2: 做鉴定的前提一定要结束治疗之后3到6个月以后才能够做鉴定，所以你只需要让对方知道，通过诉讼的途径一定是耗时耗力。

0: 对，是，
1: 他意思说是，就说出院，你比如说是，
0: 马上出
1: 出
0: 院
1: 院
0: 做不
1: 是，
0: 了，马上出院做不了，
1: 就到3个月到6个月之间可能，
0: 他得
1: 超过
0: 恢
1: 三个月。
0: 复一段时间才行呢。结
2: 对，
0: 束治疗之后要恢复。
1: 行行行，那我了解了，好，谢谢谢
2: 好
1: 谢，
2: 嘞，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打电话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好，谢谢，
2: 好嘞，好好，再见。好的，这个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就是。
0: 我们应该当不了原告，只能当被告的情形。
2: 对对对，是，这
0: 对，
2: 个是没有办法，就是想沟通，但是呢，可能金额上两方是不太协调，然后那确实只能是这样了啊。
0: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犀牛百货运城店说，机场高速口啊，东向西方向堵车严重。好嘞，机场高速口东向西方向堵车严重，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你看你几点来的？孙律师小课堂，你居然都迟到了啊！
0: 那接下来就要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2: 要罚站了啊！来，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吧。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劳动仲裁的时候，对方店注销了、关门了，还会不会开庭啊什么的？
0: 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诉讼过程当中的这个被告主体需要变更一下，所以你向法院提供一下变更的这个说明，就是主体不在了，但是他一定有注册的人，你去调一下工商登记档案，然后看一下这里面的就是股东也好，或者说是投资人也好，个体工商户的话，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登记者。他们是经营者，他们是需要对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变更一下主体就行。如果你不变更的话，那结果一定会说是，哎，你这个被告的主体错了，那我们就这次给你返回去，你再来一轮。
2: 哎，对，是的，就是把店变成人就行了
0: 对，是的，
2: 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1。好的，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稍后呢是美食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0: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这两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应该是比较多啊，他们都说哎，今天怎么又是你？因为周六周日两天嘛，和大家见面两天，然后今天是我们周内的一个正常的上班，这个时间段就是要和大家来聊美食了。我真的非常欢迎我们视频间的、直播间的，还有我们后台的朋友们，都可以共同加入到我们这个吃货大家庭当中。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会比吃饭还开心的吗？没有了，真的没有。有的话呢，就是吃点好的；再有的话，就是多吃几顿好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嘛，要当时选择做这个美食节目，还真的是选择对了。为什么？开心啊！就你不管任何时候遇到什么样伤心的事情，遇到什么样搓磨，你在吃饭面前都得靠边，都得往后放一放。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呀、啊。所以问题来了，收音机前的你们，今天中午你们准备吃点什么？有安排吗？尤其是周内啊，又周一的这一天，好烦人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天天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推荐美食，告诉你们去哪儿好吃，哪儿有好吃的饭店。但其实真正到我身上的时候，一个是有时候下了班我嫌时间短，然后又嫌这个路程远，或者又嫌麻烦，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又不想去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和老公一起去吃的话呢，时间又安排不到一起，就各种原因导致我其实在周内中午吃饭也是一个问题。与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天，不如说是我想在你们当中去寻找一个答案。欢迎你们来后台分享，好不好？刚刚小小有在后台说，运城的金云胡子大盘鸡好吃。哎，在我的概念里，大盘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说是哎这一家就特别好吃，他们家就是最好吃的，没有。觉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要看你自己的口味了。原来我们经常有去月月大盘鸡他们家吃，他们家的这个就属于是酱馅大盘鸡了。酱馅大盘鸡里边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里边放的这个胡，就是那个花椒会多一点。我第一次有吃到月月大盘鸡的时候感慨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觉得这个大盘鸡吃完之后他们会在我的嘴巴里跳舞。然后还有一些大盘鸡，它其实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的，没有所谓的这一家最好哪一家最好的这样一说啊，各有各的特色吧，大家各有各自的口味。曲高歌说，瑞城那个隧道通车了没有呀？稍等，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呢，在盛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没有通呢。它施工呢，应该是一个礼拜左右的吧。然后我们又收到最新的消息，S75侯滨高速的侯运段，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开通的状态。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林友在后台说到了，说购物中心六岔口有一个出租车坏了，赶紧来个交警管管，把堵爆了。就一个出租车堵了好，它是单行道吗？肯定是有人不按交通规矩行驶导致堵车，因为它不是单行道的话，不可能说是堵一辆车然后后边全堵住了。周林说，有没有吃货群啊？有啊，赶快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有一个1019就运城吃货群的，欢迎加入。其实说实话，我今天和大家讲话的时候嗓子真的是好难受啊，你们能够听得出来吗？挺费劲的。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天气还是少吃一点那种干的燥的啊，麻的辣的，太容易上火，太容易这个嗓子发炎了。一曲高歌说，好吧好吧，翻山又要继续翻山了。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就是知道高速信息，提前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然后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好不好？ 吃酱香面馆那个酸辣白菜炒面。哦，清凉解暑啊。哎，我没有吃过这个酸辣白菜的，我每次去都是那个香椿面，每次去都是香椿面。我要改变一下了，要尝试一下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又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我们要整点什么饭吃呢？收音机前的你们来说一说今天中午的餐食安排。那其实我今天特别的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大家伙，也不是问吧，就算是一个取经的一个过程。想给家里边囤一点好吃的。我想问问大家伙，你们在网上购买到让你很满意的好吃的是什么？在评论区告诉我。前段时间我在抖音上有一个卖那个凉面的，就是那个东北冷面，朝鲜冷面嘛，然后我买了一点回来，我感觉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那个面量确实是很大，我觉得太单薄了吧，整个就是一个那个一个料包，然后里边加点水，面放进去就 OK 了，然后其他的料自己配，总觉得少点啥，不够丰富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网上买到的就是比较丰盛的、比较丰富的，就是螺蛳粉，因为它里边的料包着实是多，十来包料，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值，很丰满。所以跟大家来取取经，问问你们，你们有在就是抖音上或者淘宝上有买到的比较让你满意的好吃的是什么？囤到办公室呀，或者囤到家里边的，都可以分享给我，好不好？那我们后台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欢迎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赶快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就是王姑娘会偷偷的把你们的链接记下来，然后自己也买一点，可以给办公室囤一点，也可以给家里边囤一点，因为现在虽然是立秋了，但是天气依旧是热，有时候不想做饭的话呢，我们就整一点这种比较简单的吃吧。我刚刚有分享到我买的是东北冷面，包装袋儿也太薄了，就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比较注重什么呢，尤其是这个食品，如果这个包装袋儿就很薄弱，它摸起来不是那么的实在的话，我真是觉得不怎么样，所以包装袋儿也是要很在意的一个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多宝玉有在后台发来了一张图片，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的是什么。哦，依旧是我的表情包。还想问问多宝玉呢，最近在北京自己的饭店生意做得怎么样了，可以跟我们听友们来做一个回馈，做一个反馈哈，让我们看看到底在外边我们就是开店呢，或者在外边我们创业啊怎样，效果怎样。还要提醒大家伙儿，不是这两天一直有在跟大家说8月22号的一个云清演唱会的事情吗？那我的直播间呢依旧把票给大家挂上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去购买票，因为现在98元的看台票已经结束了，都已经抢没了，然后我们有188的票，188的票也蛮不错的啊，这个手速慢了的话你就只能买288、388的了。旺仔啊，这个字是因为我没有开那个镜像，没有开镜像。我在想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有朋友问到高速，其实 S75 和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收费站在10:47的时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就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高速，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今天和大家互动一个小话题，就是你有在网上购买到让你比较满意的好吃的，最近一笔是什么好吃的？121说你这一天上班几个小时啊，感觉时间还挺长。是因为昨天我值班，前天我也值班，我连值了两天班，然后我们每一次值班的时候都是4个小时起步。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两天怎么经常我看到王姑娘在直播啊，王姑娘就是在上班啊。没有办法，就是混迹江湖，你欠的债总是要还的，对不对？我昨天是在还别人的班，把那个班还了的话，我这个月就还有一次班，月底的时候再值就 OK 了。所以我就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在办公室值班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饿，但是没有什么好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办公室应该去囤一些好吃的。太希望大家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你最近有囤到的一些在网上购买的好吃的是什么，告诉我。

时候就是你有在网上购物的话，很容易踩坑的，尤其是吃的。我其实经常踩，因为经常我在半夜的时候刷到很多好吃的，然后半夜就毫不犹豫的下单。下单之后东西回来，哎，都不太明白自己当时下单这种心态是什么，不太了解啊。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嗯，甚合我意啊！
3: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4: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私自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3: 在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0: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前段时间我有在抖音上买到了一款非常好吃的拿破仑，哎，真的蛮好吃的，我到现在都是回购无数次的一个拿破仑，就是小蛋糕嘛，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去店里边买新鲜的呢？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嗯，人家味道好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是可以接受这种带包装袋的小蛋糕的。还有朋友说那个盒子蛋糕可以放在办公室，办公室没有冰箱啊。你说的那个盒子蛋糕那得放在冰箱里边呢，所以大家就是推荐的时候可以就是跟我讲家里边啊，不用管了，你们就直接推荐就可以了。就来说一说你在网上回购过很多次的那些好吃的都是什么。柴小宝说人正经吃正经主播不能擦边，擦什么边了呀，我就整理一下衣服，你求求你们。柴小宝说不要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你看每一次开直播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你稍微一个特别微小的动作都被他们放大无数倍，所以你们会觉得来到我的直播间我的美丽会放大无数倍吗？新宏达门窗啊，刚才有在我们的就是后台说大家伙光看到我这两天值班辛苦了，没有看到我出去潇洒不上班的时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总不能干一辈子吧，人总要去调配一下时间，让自己又能娱乐然后又能好好的工作，你不能一直工作你也不能一直娱乐，就是要调配开来的，你们知道吗？搭配松弛有度才可以。反正我是不相信，我也不愿意相信，就是有人他就是从来不用工作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就可以一直享受生活，我不相信，我也不愿意相信。你们身边有吗？身边肯定没有，我身边目前没有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不用工作什么都不用考虑然后就可以享受生活的人，没有。少年阿虎说真羡慕你啊，你来试试你就羡慕不羡慕了，我们大家伙总是这样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吧，总是会羡慕别人的工作，大家都一样，我跟你讲谁还不是早八晚六的牛马呢。财小宝正能量说我就是啊，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收租占卜一天起步三板，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你那占卜管用吗？咱俩得切磋切磋，你要说占卜的话那王姑娘多多少少也会点儿。牛马巨金说你是不用晒太阳，对，有一些就是户外高温工作者他们是需要晒太阳的，所以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你所得的酬劳也不一样，你所感受到的人生也不一样，你所体会到的人生感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生下来拿到的人生剧本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体验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拿到的这个剧本也没有所谓的精彩与否，它都是独一无二的。谭小宝说塔罗牌玩了20年了，哦，玩塔罗牌啊挺好的挺好的，不爱出门没有社交这是你的缺陷，不，这是你的长处，所以你在这一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嘛，对不对？塔罗牌那就需要静下心来能够耐得心坐得住的人才能够做的工作，上天给予我们什么一定是看中我们什么，拿走我们什么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发挥到别的地方更好的长处才会拿走你一些东西的。塔罗牌是命运分析，大家都在这聊着你们信吗？就是你们相信自己的命运都是被提前写好的吗？有点玄学了，大家就聊着玩啊，最主要的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好吃的。哦，难道也说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就是相信你原本明天能吃到什么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吗？牛马巨金说你们是房间里的牛马，我们是太阳底下奔跑的牛马，那不挺好，你还有场地能奔跑，你还能晒到太阳还能补钙，对不对啊？意见听雨阁说不信。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吧，信或者不信全看自己了。这个东西它只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它不能够主导你的人生。主导你人生的永远都是你和你的情绪以及你的思维还有你的想法吧。牛马俊金说，我是怕晒黑的。你是怕晒黑的话，那就穿上防晒衣好不好？而且就是户外高温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啊，就是防暑啊这些的。大家聊这个聊得还挺开心的啊，就聊这个占卜啊什么的星座呀。那这样吧，王姑娘略懂一二，不骗你们，略懂一二，你们先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星座的，可以在后台来说说，或者说在我们就是评论区说说自己什么星座的好不好，看有没有缘分。我先来说，我是处女座的。趋利避害是占卜的意义，所以那时候才有人想着干预那些所谓的命运，所以它其实就是辅助嘛，然后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嘛。121是天蝎座，还有双鱼座，88年狮子座。没有人是金牛座呀，或者说是处女座呀，射手座呀，双子座呀，啊，先那个的看了樊思训吧。你们讲话都好犀利呀。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我们有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星座的事情啊，然后聊这个磁场的事情，然后小小有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非常认同，他说这是我曾经和他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我说爱听广播的朋友其实三观都非常的正。我讲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说随便说的啊，首先我们广播播出去的东西一定是三观极正且正能量的，那喜欢听广播的人他能差到哪儿呢？你说不会差的，不会差的啊。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吧，想要进到我们吃货群的，在后台直接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杰的平方说自己是93年射手座，哇挺好的，射手座是比较崇尚自由放荡不羁的啊，就一直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奈何被现实捆绑住的，只能在内心小自由一下了，比较浪漫啊，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啊，我对射手座真的是信手拈来，太了解了。李先生说他是金牛座，金牛座也蛮好的，金牛座理财能力很强，挺抠搜的一个人，但对自己爱的人比较大方，很有原则性的一个人啊，但其实内心是最没有原则的人。九块腹肌的宅男说一月纯血摩羯座，摩羯座交给大家来评判哈。H 有在我们的直播间聊自己最近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们大家伙共同的在这里宽慰他，给他出一些方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能量的磁场。大家有什么不开心或者最近遇到了什么难题，都非常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因为直播间里有一群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热心，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你的问题上，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值得的一个点。宝鱼说金牛座咋了，我是金牛座不，我哪知道你什么星座，我还真不会算啊，我不会算自己算你们是什么星座的，大家不知道的可以问一下豆包，网上查一下自己那一年生的就是阴历是哪一天，换算成当年的阳历，然后就可以得到自己的星座了。

因为感情问题啊，讲实话 H 就我做主播这么多年了吧，我又一开始就我没有结婚的那个时候做那个晚安九点半夜话节目，帮大家解决这个情感问题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感情问题。但是这两年好像大环境经济不是那么的好的时候，大家对感情问题都已经不是那么的在乎了，就是咨询感情问题的人都非常之少，大部分都是经济原因，经济问题啊。所以大家不管啊，你是在情感上、经济上、创业上啊、工作上遇到了任何难题，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大家聊一聊，你应该心情就会开朗一些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H 正在说自己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帮他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于这位朋友他此刻很难过。你是男孩对吗？是因为女朋友的问题吗？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啊，我去吃个瓜啊。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在直播间和大家慷慨激昂的在那里聊一个27岁的小伙子他的情感问题，因为在我们直播间有聊到关于他的一些情感方面遇到的挫折嘛，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都纷纷的为他出谋划策，我觉得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打动我，因为都是大实话。我不知道那位27岁的小伙子他看到了没有，我希望你可以认认真真的看看评论区我直播间的哥哥的留言，以及我刚才给你讲的那番话，你就像未来未完来说的，就今天王姑娘给你讲的这番话，你不刷量跑车我都对不起这段话，不是说问大家要礼物，是告诉你这段话它的珍贵性。你像以前吧，我20多岁的时候做情感类的节目跟大家去聊，然后我说这些鸡汤啊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只是空谈鸡汤。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王姑娘30多岁了，我30多岁讲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分量的吧，尤其是关于情感方面的话。我再也不是当初20多岁的小丫头，他们说你不懂，我现在讲的还是当年讲的那番话，但是我现在说的话就有很多人能够听进去，因为我年龄到这儿了。哎，朋友们快来直播间吧，劝劝那位小伙子吧。怎么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想要进到我们运城吃货群呢，可以在后台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了。27岁啊，真是大好的年纪。不知道该怎么劝你，这样吧，今天中午好好吃一顿饭吧，行不行？好好吃一顿什么饭呢？各位推荐像他这种情况的人吃个什么饭？如果是我的话，我推荐他去吃火锅。你就会发现火锅虽然它的汤底是这个味道，但是它可以涮各式各样的食材，虽然汤底是这个味道，但是各式各样的食材涮进去之后吃出来的味道又是各式各样的，希望你能懂啊。而且火锅店的老板赶快接受这波流量吧。但是我们大家都在劝这位小伙不要太纠结，不要太过于钻死牛角尖。你想付出了5年的爱和精力还有金钱，不纠结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也不要直接让这种情绪不出现，不可能让这种痛苦难过的情绪出现，但是你要接纳它，你要和你的情绪做朋友，好不好？希望你能够理解。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2，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今天中午呢，和大家聊美食、聊感情、聊星座，反而是七七八八什么都聊。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开心。在你开饭之前来这么一道开心的开胃小菜，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对吧？人嘛，重在自己的心态，心态好，生活就会变得好起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8月10号，好喜欢这个日子啊，非常喜欢810啊。晴转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2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会迎来一个雨天哦，小雨转中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后天12号会有一个大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27度，最低温21度。27度感觉都到秋天了。高速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想知道高速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朋友们。今天王姑娘也开直播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聊得挺嗨的，今天的氛围感真的好好啊，就感觉好像是一群哥哥姐姐们在一起聊人生聊生活，然后聊得还蛮带感的。感谢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每次上节目都会遇到一些新的朋友，然后都会遇到一些，再碰到那些老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份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你的人生不断的在被一些新的东西充斥着，然后又被一些不断旧的东西推动着，这就是成长吧，一边蜕变一边发展。不管怎样，说一千道一万，咱还得好好吃饭饭啊！吃饭的话，一定要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多吃一点好的。尤其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不要对错，好吗？不要对错。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人间不值得》。你们知道《人间不值得》的后一句是什么吗？是你值得。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37啊。哎呀，特别尴尬，刚才来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儿。哎，我觉得很多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事儿。今天呢特别热，哎，我一进车里面跟那个蒸笼似的，我就想，我说那算了吧，今天就不开车了吧，啊，咱就奢侈一回，咱打个车来上班又能怎么样呢，是吧，一个月28000的工资咱还打不起个车吗。哎，大手一挥招来一辆出租车，我说师傅去电视台。当时呢我坐在副驾驶上低着头玩手机，哎，我的余光呢就瞟见那个师傅，他一个劲儿瞅我，一个劲儿瞅我。哎，他瞅我的时候呢，我一想，我说瞅我干啥呀，该不会是觊觎我的美貌吧。我当时呢我就想，我说怎么着啊，他一瞅我我抬头看他，他一瞅我我抬头看他，然后他的眼神就迅速的挪开。在经历过无数回的对视之后，准确来讲是无数次的抬头之后呢，我们两个终于对视了。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满脸啊露出了那种纯真无邪和茫然。我想你什么表情，你这司机怎么这样啊，没见过好看的女顾客吗。我当时我就抬头问他，我说师傅啊，我脸上开花了，还是你认出我了。师傅说你谁呀，我说你不认识我，那你为啥一直瞅我呢，师傅说我啥时候瞅你了，我说我都余光瞟见了，你瞅我好几回了，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啊让我挺不舒服的。师傅说我还让你觉得挺不舒服，你还让我觉得挺不舒服呢，我一瞅后视镜你就看我，一瞅后视镜你就看我，咋的，我脸上有花啊。多尴尬，当时我都想跳车呀。这么一想吧，我觉得哦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咱也是有驾照的人，咱也开车，咱怎么就没想到师傅是为了看后视镜呢。

北京时间的12:39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Hello， 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哎呀，我这班儿啊，这中午这班儿啊。不上吧能休息俩星期，这一上吧他就是俩星期，挺难过的，我哪儿不适应，他不知道中午饭该咋吃，那吃的早吧他不饿，吃的晚吧他这吃的就成下午饭了。当然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啊，说大鱼你惯会自作多情的。哎呀，谁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啊，我就记得当时我也干过这事儿，然后渔夫坐在我的副驾驶上，我就一个劲儿看后视镜，因为路况比较复杂嘛，车多我就老难免要看看后视镜，然后呢渔夫就看我，我一看后视镜他就看我，我当时还说，我说咋的，你是不是有病，你老瞅我干啥看后视镜呢，别以为你自己得有多帅不想看你。结果万万没想到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明显就是中午啊，山西人碳水吃的多，他中午就要睡觉，那行程中午了，这中午这点儿吧有点迷糊。

0: 知道那个司机可能在听节目，跟你说声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大家在坐车或者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遇到过什么样比较尴尬的事情啊？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下那些挺难为情的糗事儿。你都甭说啊，就抠出个三室一厅，那脚抠出个三室一厅出来。那在车上你都想，我尴尬的想直接跳车了。我当时我说不好意思啊，师傅说你没不开车你不知道。我说对，我都不敢承认我有车，生怕人家说你这。尴尬，哎呀，不过没关系，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我的尴尬稍纵即逝，谁让我脸皮厚呢？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2: 北京时间的12:5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楼市引力场，有朋友也是问到了哈，说最近一段时间一城楼市的情况怎么样啊。说实在的哈，我们呢跟各位一起来汇总了一下，在上一周的时候运城的楼市呢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更好的了解一下，尤其是对这方面比较关注的朋友。首先呢，在政策方面，8月3号运城高新区德智街道路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批潜公示了，道路全长呢是1464.035米，宽呢是25米，占地面积呢是3.742公顷。再一个呢，2026年运城市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可通过线上 APP 报名了。线上呢，通过下载公租房 APP 申报，进入小程序啊，三进通高效办成一键式住房板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来进行了解。另外呢，8月6号盐湖规划草案公示啊，目前呢已形成了盐湖国土空间规划及盐湖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北坡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两个子规划的规划草案。详情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啊林业局的官网。再来关注到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化整合，整合后呢，名称为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退出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那么关于证件办理方面啊，8月5号东部教育区紫荆书院的5号楼、6号楼取得了预售证，怪快的啊。7月27号呢，闻喜县公园绿地第四地块呢，18号楼、19号楼、20号楼、21号楼、22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在7月27号闻喜县的集会文博府建设项目呢，17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在8月5号的时候，西建天茂序2号楼、6号楼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那么关于新盘方面啊，那8月7号稷山县的墨香楼完成了备案，建设内容呢是占地面积2823.05平方米，新建一座地上7层、地下1层的住宅小区。那规划方面的话呢，我们关注到8月6号稷山县盛腾锦城1期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的公示啊。那该变更方案呢，主要是在总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之下，对地上与地下的建筑功能配比也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整体呈现住宅略减、商业及公建微增的趋势。我们再来关注到营销活动哈，主要是针对盐湖区楼盘。那么河东故事精装现房，每平米5880元起，房源车位同步选购，可享房款专享安家优惠，置业成本直降啊。毛坯享交1万抵10万家具家电礼包，入住一步到位，省心又省力。那么前5名的话还送一个1万元的新风系统。二呢，就是外滩北园现房青洞特惠推出了6套啊特价房，户型呢是从82平到169平，单价呢是从5635元到6710元每平米起。我们关注到啊，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的数据显示，在上一周的时候，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呢是19348.85平方米，备案套数148套，较上周呢是上涨了64.44%，套均呢130.74平方米。8月份啊，截止到8月9号，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较多的在售楼盘有天鹅湾乐府、金星龙乐府、芳草地、晋府6号2期、东方大晋、五洲芳华以及外滩北园。那么在上一周啊，运城市焦点呢落在了紫荆书院5号楼和6号楼，项目取得了预售证，主推的是114平米到125平米的户型，特别是11层到17层的小高层，再搭配一个高赠送面积。那么从今年取证项目来看啊，运城市呢呈现了一个低密化、面积收敛、得房率竞争三条主线，小高层的供应占比呢持续上升，110平到130平成为成交最活跃的区间，高赠送已经从加分项啊演变成为了差异化的一个硬指标。紫荆书院这一次的布局本质呢是以产品力对冲市场观望，低密小高层在区域竞品当中啊具有稀缺性，高赠送强化得房率，以降低客户的决策阻力，那么精准锁定了品质与性价比兼得的这样一个购房诉求。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着重的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楼盘，不管

是现房清动的，还是我们正在规划当中的。如果您觉得啊哪一个楼盘对你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您可以持续的来留意，包括您也可以随时向大院来打听这个楼盘的相关信息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一啊，大家呢有任何的楼市方面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不管是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啊，都可以在我这儿呢先得到一个一手消息吧。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好了，北京时间的13点，北京时间的13点06分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朋友就问到高速方面的消息哈，您呢直接在后台，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我刚才还特意留意了一下高速这边和我们的对接群啊，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开通的状态啊。像我们最后一条收到的消息，红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已经开通了。所以呢，各位您直接在后台留言高速就可以了啊，高速就可以了。早些时间的话，因为堵啊，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短暂的封闭，在10:47的时候就已经开通了。OK， 那进入到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富丽强美味时刻啊。说实在的，一到了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我就想起富丽强来了，真的是这样子。你像今天为什么不想开车来上班，就是因为车在太阳底下暴晒，晒的那车里头跟蒸炉似的，就和前两天的那个雨水啊完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前两天都开始穿长裤了，因为怕凉嘛，然后呢就觉得真舒服呀。结果今天早上一出门，我的天哪，怎么瞬间就回到了30多度的高温了呢？有点不适应啊，这个时候立马想吃两块冰给自己降降温。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去商店买过冰淇淋蛋糕了？像什么冰棍儿什么的基本上很少很少再买了，因为现在我但凡想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我就会去富丽强。这个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讲，没有说因为给他们家做广告啊，咱们就有一说一，我们家的冰箱里面现在都还放着富丽强的冰芒果和冰杨梅，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常备物了。什么呢，就既想吃的健康，想又想吃的养生啊。虽然说健康跟养生吧在我这儿完全不沾边儿，就觉得吧反正已经就是不健康了，那咱就吃点干净的吧，比如说冰芒果和冰杨梅，夏天的必备啊，就是纯纯的冰芒果，芒果和杨梅速冻之后，它呢和我们家自己冻出来的还不一样，因为你自己冻出来的东西啊就是硬个邦邦的，哎，咬不动，就觉得哎呀口感不是很好。他们家不是，新鲜采摘的芒果，新鲜采摘的杨梅，经过这个削皮之后啊，清理之后呢直接放到冰箱里面，人家有人家的速冻技术，这样的话既能保留住水果的新鲜，又能保留住水果的口感，和自己家冰箱冻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非常推荐，尤其夏天爱吃冰的朋友，你像今天早上我拿了一瓶饮料，带饮料来开会，然后呢就在想饮料是常温的可咋整呀，怎么整呢，放两颗冰杨梅，舒服了，哎呀那喝的时候冰冰凉凉啊。你也别跟我讲说那吃太冰的对脾胃不好，这么热的天儿管什么脾胃呀，先凉快了再说。当然了，除了他们家的冰杨梅冰芒果之外呢，像现在还在卖的酸奶，炒酸奶，厚切炒酸奶，这也是富丽强的一大特色啊。你不买不知道啊，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富丽强的炒酸奶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多朋友还不相信。前两天我去买了一份炒酸奶，去别的地方啊，在商场里面给孩子买了一份炒酸奶，孩子看两眼舔了两口就不吃了。为什么？就是我们老给他买富丽强的酸奶，然后那个里面坚果特别的多，而且奶香很浓郁，他们家那个酸奶是真的蛮好吃的。我小孩呢就他们家的一小份9.9的一小份，我们家小孩一个人基本上呢能吃多半份，就是舔着嗦着吃着，他觉得很好吃。然后呢上次在商场里面他说他要吃，我们就买了之后他不吃，小孩的嘴

挺刁的啊，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所以这个厚切炒酸奶啊，你买上一份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大鱼儿为什么说富丽强家呢？特别舍得放坚果，好吃是真的好吃，口味还多呀，多种多样的口味嘛。然后呢，还有他们家的主打就是冰栗子，有这个不管是直接解冻一点化着吃，还是说上炉蒸一下都可以。富丽强主打的就是栗子，所以他们家的栗子呢是全年供应的。像刚才说到的这些解暑神器，大家呢都可以去家附近的富丽强门店来进行选购和品尝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大鱼儿。我们看到多宝鱼啊，这是咱们一位忠实的听友。哎呀，很少在我的节目留言。他说到了啊，拍了一张照片，说这是啥楼啥造型啊，在四环建的，运城多会儿会有这楼。这个楼呢，去过北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特别特别巧。我看应该是2008年、09年、10年啊，我上高中的这3年，因为我艺考嘛，然后当时就去到北京，然后我考的那个学校呢就在四环，然后我也就住在四环。这个楼的话呢是在北京的，我看应该就是四环，对，然后的话它叫设计师广场，其实。这个楼为什么叫设计师广场？因为它确确实实是有造型的，挺好看的啊，在丰台区应该是。它这个的话就属于是商住一体。你要说商住一体，现在咱们运城也有。其实早些年的话，在1、2线城市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商住一体，应该就是在西安，其实。

太早之前不知道商住还能一体，而且我在西安接触到商住一体还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人家呢在大学的时候就自己创业了，人就自己住在外面啊，在没在学校住，当时呢他就住在这种的公寓里面。然后呢这种公寓的话呢，怎么说呢，因为它的外部的话，你看黑色白色灰色三色方块，然后呢刚才他不是问到我这叫什么造型吗，很多当地人给他叫什么叫魔方楼啊，它属于是错位的方块楼，然后也有一个网红，好多网红去那儿打卡，叫黑白积木塔楼。确确实实是有设计的，因为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楼体，就是平整楼体的这样一个概念吧。然后每个方块对应的就是公寓的阳台、飘窗、房间。视觉上的话，你像刚才我乍一看，我还就是这哪个小孩堆的积木，我仔细看，然后你才跟我讲这是什么楼，我说哦是这样子，它就像是一个立体的魔方一样。其实像在一二线城市啊，就这种给人造成视觉强烈冲击的这种楼房还挺多的。你说运城什么时候有啊？不知道，等等看吧，说不定几年的时间运城就能够赶上这样的潮流了。反正你这样看上去挺立体的哈，但是呢它属于是什么，它就属于是像一些创意啊、设计师从业者呀，然后他们在这里不管是做工作室也好，或者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人觉得这儿还不错啊，喜欢这种潮流年轻向前的氛围的话呢，他们也选择。但是这儿的这个公寓的话会比较小面积，都是小面积的啊，然后比较适合独居。像早些年前啊，我单身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类似这样的小公寓，但是反而结婚之后吧，我就总觉得心态上发生变化了。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住单身公寓多好啊，一群年轻人，然后也方便，楼上楼下是吧，楼下就是商场，然后呢又有很多吃的喝的，随时想逛就逛，我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反倒是结婚之后呢，心态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希望安定，我希望有一种家的感觉，有一种居住的感觉，我需要的生活是在安静的时候是能够安静下来的，我不需要那么嘈杂，我宁可开车驱车去商场逛，我都不希望自己家附近有商场。OK， 那简单的根据我们多宝鱼的这个照片啊展开的聊了聊，聊的也不是特别多，就是以我有的这个概念，因为确确实实当时看来着也觉得哇好神奇啊，是吗，然后凭我的印象做了一些小了解。当然了，大家呢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在运城的楼盘啊，所以说大家呢有什么想买房卖房的，想要了解运城楼市的，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当然如果是装修方面的，随时欢迎大家啊，向我们来提问也好，咨询也好，我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的。 OK， 那北京时间的13:24，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啦，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体趣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1: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2: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3: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0: 呢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峡相望的地方啊，有一个看海的好去处，三面环海，人少清静，骑楼林立，满是古韵。这儿呢有着不输三亚的湛蓝大海，沙滩绵长，浪花清透，你呢可以沿着环岛路驶过1180公里的海岸线，去洁白细软的白沙湾上踏上逐浪。除此之外的话，去视野开阔的天成台看海边日落，或者是去找一片无人的沙滩，吹着海风静静的发呆。它呢也有着中国第一大火山岛，乱石密布，惊涛拍岸，分分钟拍出了空旷大片。这儿呢还有着历经千年的岁月痕迹，骑楼林立，老街斑驳，甚至呢你可以在这里漫步街巷之间，看阳光一点点把骑楼的影子拉长。廊下呢是唠着闲嗑闲聊的老人，是嬉戏奔跑的孩童，是叫卖吆喝的小摊儿，而光阴悠悠而过，载满了人间烟火。当然这儿啊还有着非常古老淳朴的民俗，还是岭南四大文化之一。你可以去听一曲乐声悠扬的雷歌，看一场故事跌宕的雷剧，还有那豪放粗犷的各种舞蹈，载歌载舞的醒狮啊，包括悠远的文化也是在这片千年土地上流传。这儿呢更有数不清的海鲜，吃不尽的美食，为了吃也是值得来一次的。官方认证的海鲜美食之都就在这里，每每到夜晚的时候，城市就会弥漫着蒜蓉和烧烤的味道，生蚝、鲍鱼、龙虾、扇贝，鲜掉美貌哎，真的，而且便宜到你想哭啊。这里还有一片菠萝地海，七彩菠萝园配上红土壤，仿佛啊是上帝的调色板了。哪些呢？在这儿呢，其实要说海，要说瀑布，要说所谓的舞蹈，民俗舞蹈可以代表他们当地文化几千年的民俗舞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美景。这是哪儿呢？这就是雷州半岛，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是我国的三大半岛之一，主要分属于地级湛江市，包括湛江市辖区的部分区域，以及徐闻、雷州、遂溪等等。它呢和海南岛遥遥相望，纯净海水不输海南，但是呢更加的小众，更加的低调一些了。没有喧闹的游客，只有危险的海风和翻卷的浪花，没有匆忙的节奏，只有古朴的街巷和沧桑的骑楼。这儿的生活啊真的是宁静悠闲，你可以吹着风，看着海，喝着糖水，吃着海鲜，去沙滩上发一整个下午的呆，去街巷里走过一栋栋古旧的骑楼。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雷州半岛，如果各位曾经有去解锁过这个美妙的城市，美妙的小城，来吧，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今天我们将会解锁到哪些真正的美景呢？将会解锁到哪些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吃过的、没有看过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 FM119，一起去旅行。资深评论员说了，段子段子，我要听段子。行，耐心等待一下啊。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小双在签到打卡 ，Hello， 中午好啊。刚才阿台说了，露露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去韩国的行程，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将会明天上线，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这次的行程呢是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是6天的行程，然后多了一天住宿，除此之外的话多了一个乐天游乐场，如果各位感兴趣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第二次一同再次出发韩国。好啦，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正式来介绍的。想问一下，这次如果出发的话，你会带着谁一同来去感受一下卡萨米达，吃一吃这里正宗的拌饭，正宗的韩式烤肉，正宗的韩式和牛，其实我也真的蛮期待的，所以这次会见到谁呢，狠狠的期待住了。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0: 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的13:4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看到后台有人在咨询说，露露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旅游呢？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说白了，它就是从自己住腻的城市啊，跑到别人住腻的城市，上车忙着睡觉，下车急着上厕所，哎，到了景点只顾着举着手机拍照，回家之后翻翻相册，别人问去哪玩了，脑子里啥风景啊都记不住，哎呀，只记得一路啊，那累的是腰酸腿疼，钱包还空空如也。这是不是你们认为的旅行呢？如果是的话，赶紧来到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好吗？继续来看到有人说了，对对，上车忙着睡觉，下车忙着上厕所。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感觉比较洋气的景区服务站，那又是各种买买买。我想问一下，你们喜欢零食服务区吗？你们有没有去过零食服务区？当时是去哪个城市来着？记得有一次是去刘坝，有一次是去太原，忘记了。总之呢，中途途经过零食服务区，哇塞，这个服务区让我觉得简直啊，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啊！真的，那里面怎么那么热闹，那么漂亮，感觉就跟个大商场一样，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对零食服务区印象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后来有人说了，对旅游，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让我们放松心情。的确如此啊，很多人觉得旅行呢就是打卡景点、拍满相册、逛遍网红小店。其实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赶路，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不是忙着把所有的地标全部走完。真正的旅行啊，就是暂时来跳出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把紧绷的身心慢慢松开。是走在陌生的街巷里，偶然撞见一阵晚风、一碗地道的小吃，还有一片无人争抢的晚霞。可能是和路上相遇的人随意闲谈，是去接纳不一样的风土与烟火。

是我认为的旅行。有的时候旅行它是真正可以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长我们的见识。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去感受独属于它这个城市风的温度，感受它这个城市食物的香气，感受它这个城市离开我们运城之后所谓的山川湖海原本的样子。所以啊，当你去看过别人见到的风景，当你去体验过别人从小长大的生活，去吃到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美食，你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日常，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会多了一份思考，更多的是一份松弛和包容。因为你见过世界之后，你可能会慢慢的越加的了解自己，也慢慢的越加去了解你可能曾经让你执拗的一些人或事，最终你会选择和自己和解，和这个世界和解，和时间和解，这就是真正的旅行。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认可吗？

0: 来看到我们后台双鱼座说什么，北京零食服务区到时买了好多国府，刘爸那一次体验感超级棒，没有进消费区域啊。的确如此，这次刘爸的行程可能在我们2026年会再次来招募召集大家一同再次出发，而且当时我就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是在我们踩线的时候路途的经历，就是去吃了那个油泼辣子蒜拌鱼，特别特别的好吃。如果在今年我们要重新组织这一次线路，我们一同出发的话，那是一定要再次去尝一下这家饭店的这家馆子的油泼辣子蒜拌鱼。双鱼座说，就好像好朋友一起相聚玩了两天，的确如此，所以期待下次和我的好朋友们继续相见吧。就在今天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实话讲，湄洲半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解锁过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节目的话，我可能真的不会把目光定格在这里。而三面环海的湄洲半岛，有着1180公里的绵长海岸线，也散落着无数个岛屿。这里的沙滩啊，总是游人非常的稀少，抬头就是蓝海碧天，椰林摇曳，温润的海风拂过面颊，而且你会看到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整个水面，你是可以来独自拥有一片关于大海的一切的浪漫的。来说一下南极村，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极村，那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有着不被打扰的海和最为原始的渔村生活。而南极村的最南端啊，那就是灯楼角，它可能矗立着两座灯塔，站在灯塔之下远眺一望无垠的海面，依稀能看到对面的海南岛，一座座高楼朦胧的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还可以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去赶海，抓螃蟹、捡贝类、挖蛏子。实话讲，我没有去真正体验过渔民的生活，所以未来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真正感受一下渔民出海捕鱼是什么样的。未来我的计划呢，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想要在11、12月份的时候去到新疆去看雪，或者去到大东北去玩雪，还希望自己可以去解锁一下漠河，然后也希望今年自己的小目标可以实现了。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互相祝福对方，我们互相祝愿对方，你们的梦想都可以实现，也祝愿我的梦想可以实现。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0: 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哎，今日的14: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分享到雷州半岛的乌石城。而且啊，在这里你会发现啊，在雷州半岛的西海岸上有一处天成台度假村，这里呢真的是私藏咱们整个中国西海岸最美的日落。漫步在宁静清幽的沙滩上，脚下是洁白的细沙，眼前是无垠的海水，明媚的阳光落在我们的肩头，而两旁的椰林随风摇曳，好像真的是置身于夏威夷。沙滩上还林立着一排排遮阳伞和座椅，靠在座椅之间，听着此起彼伏的海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瞬间就好像投入到了大海的怀抱里一样。海看日出，乌石看日落，你在这儿等上一场海上落日啊，真的人生就无憾了。你看到天际飘起一抹抹瑰丽的红霞，看着海面泛起一层层细碎的波光，看着万丈霞光渐渐地包围了你我，一切都是那么的热烈而又温柔。当然还有东海岛，东海岛是整个广东最大的岛屿，因为海水清透，沙滩细腻，也被誉为是湛江新八景之一。这儿呢藏着一条长达28公里的椰林沙滩，堪称啊是中国第一长滩，可以和意大利的黄金海岸所媲美哦。脚踩着柔软的沙滩，无尽的海岸线沿着天际延伸，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阵海风吹过你的面庞，吹起了你的发丝，吹起了你的裙角，你就在耳朵旁边听到了椰林沙沙的声音，你的眼睛看到了海鸥低旋的身影，这个时候你的脚感受到了层层潮水翻涌而来，天地之间是那么的宁静，只有浪涛他们这样的回响拍在沙礁上，你会发现哦天哪，海边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惬意。而且啊，在这里即使它是一个城市，它也能看海也能赶海，除了岛屿和沙滩，慢行在湛江的城市里能挖到不少看海的好去处哦。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海的话，喜欢感受海的波光粼粼，感受椰树沙沙的声音，感受在海滩上去赶海的快乐，想要感受到脚踩在沙子上这样的柔软，来吧，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一同来感受一下雷州半岛。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对他是否有不一样的情愫和不一样的期待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今天节目里啊，真的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城市，也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给你多一个目的地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2: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4: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记得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雷州半岛，也是所有个美好的喜欢海的朋友们一定会去选择的一个目的地啊。因为在当下呢，我们一说到海，可能就是青岛啊、威海呀、山东这个片区，或者说啊是海南这个片区，但是人都太多了，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来选择雷州半岛。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雷州半岛我们应该一定要去打卡的海边是哪里，接下来的时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雷州半岛有一个村落，这个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古民居，而这些古民居呢就好像是一个天然的古物博物馆一样，这些古民居他们所在的目的地叫做邦塘村。你直接深入到村子的内部啊，就会看到一座座高大朴素的屋宅，装饰着花纹繁复的雕梁画栋，还有那墙上的灰塑精美无比，就好像伸手啊就可以直接触摸到昔日的繁华。还有三元塔，在南面灵山之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元塔，静静地矗立了400余年，看尽了这座城市的沧桑演变。三元塔曾经呢是登高望远的好去处，一路拾阶而上，登至17层的塔顶，就可以俯瞰整座雷州城躺倒在脚下，把一片片湖海风光、一座座一条条市井街巷尽收眼底。然后到了海边，哪有不吃海鲜的道理啊。广东呢素来是以美食而盛名在外的，而雷州半岛在广东的美食界也是有一席之地，官方认证的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就是坐落于此。品类丰富的海鲜，四季不断的瓜果，还有各种各样的街巷小吃啊，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更重要的是物价超低，说下海鲜宵夜吧，1月白鲳，2月生蚝，3月龙虾，11月的古鳝，还有12月的沙虫。三面环海这样的地理位置啊，让这有着80多种丰盛的海鲜，家常便饭那就是吃海鲜。最出名的要数湛江。

生蚝，连人生一串都到这里去打卡。坚硬的外壳之下包裹着乳白色的软肉，每一口啊都柔滑饱满，还会飙汁儿，是不是一想就口舌生津呢？当炭烤架上冒起了缭绕的烟气，肥嘟嘟的生蚝开始滋滋作响，而烧烤的香气飘荡而来，简直勾得人是心痒难耐。还有爽脆带感的沙虫， Q 弹的对虾，肉质鲜嫩的海蟹，人均100左右啊，就可以轻轻松松来实现海鲜自由。这里不光是海鲜自由了，还有水果自由。每到夏天的时候，就会惦念起甜甜的瓜果。雷州半岛其实呢是一个低调的水果大户，一年四季都是藏着饱满鲜甜的热带水果。这里呢有着全国最大的菠萝产区，被誉为是菠萝的海。菠萝地海，你现摘个菠萝，削皮儿，泡个盐水，咔嚓一口，脆爽的果肉就在口中直接化成酸甜汁水，脆丝丝甜生生的鱼味啊，让人是意犹未尽了。徐闻产菠萝，连江产红橙，麻章产火龙果，雷州产木瓜和菠萝蜜，还有荔枝、龙眼、甘蔗、芒果、木瓜，哎，你能想到的热带水果啊，这里几乎都有。还有猪仔肉，雷州美食的一绝，就要说猪仔肉了。对于雷州人来说，一碗猪仔肉汤加番薯饭是辛劳一天之后啊最好的慰藉了。你在这里吃到的这个猪仔肉啊，都是十来斤的小乳猪，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啊，再配上酸醋调出来的汤汁儿，肉质是软嫩不柴，肥而不腻，不沾任何的酱料，也没有一丝的猪骚味了。连汤汁儿啊，通常都是酸甜口的，你带着一须姜丝的辣味，夏日里十分开胃，喝喝汤，做做肉，真的太惬意了。所以说，走进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就着层叠的海浪声啊，吃尽海鲜，晒着亚热带的阳光，尝遍瓜类，在古老的街角去散散步，去海边的沙滩去吹吹风，或许啊，这才是海边度假最初的模样吧。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如果你也喜欢的话，那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OK， 北京时间的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心一整，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8月10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今天夜间呢也是晴转多云，3到4级的东南风，20到24摄氏度。早上这个温度呢还是有一点凉爽的，但是从明天开始，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可能咱们运城的一些地方就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小雨，局部暴雨，也就明天后天两天运城呢是由降雨的过程，温度呢会再一次的往下来跌啊。所以说最近呢这两天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带好雨具，第二呢如果要关注这个因为雨天这个高速方面的一些路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了解一下。
2: 关于爱的回忆是
3: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2: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1019，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欢迎收听FM1019，亲爱的你。

关注亲爱的你了，我们是一个婚恋节目。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您是单身，如果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啊、孩子呀、是吧？亲戚什么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和参与节目。我们节目的报名参与方式是非常简单的，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到4:00之间这一个半小时为大家来开通。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来为您啊这个服务。电话呢就是2339100，您直接打就行了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现在都要关注什么什么的公众号是吧？我们也有叫运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完之后呢，在这个公众号的下方就有一个活动报名，就是我们亲爱的你的这个文字报名的方式，上面呢会有一些链接，还有一些必填的一些选项吧，大家如实认真的去填就行了啊。这以上两种方式就是我们节目的参与和报名方式，大家可以自由的切换了。当然了，下午的时间段呢，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就像我们这些经常打卡的朋友们一样，在后台来打卡，您可以搭铃搭铃，也可以打卡打卡，也可以签到，都是 OK 的。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正在下午的2:30的时间段正收听节目，也支持着耿老师啊。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8月10号了啊！一是暑期呢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感觉上周就没怎么过嘛，那么一周就完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所以本周呢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然后好好的工作啊，把这个本周的一些工作安排和计划安排争取把它搞定了。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常规节目来走吧，除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嘉宾的分享以外，就是资料的分享，我们会在3点左右的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进报名的嘉宾的资料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情感类的一些问题话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啊。如果您听到节目之后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呢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能够主动参与啊，来发表您的观点了。今天呢我们要说相亲的一个怎么说呢啊，相亲现在的一个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一些人呢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喜欢这个号啊，这个号呢就是耗时的耗，慢慢耗。有一些这个男生啊很容易混淆相亲和自由恋爱的逻辑，把追求自由恋爱那套慢热拉扯，那这个我真的是要跟很多粉丝朋友们去聊一聊，对吧啊，照搬到相亲当中，这也是我在云通话包括我们每天的八卦人当中很多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啊，我认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相亲和自由恋爱没法去切换，就我们所说的啊，他把那个自由恋爱当中那些拉扯啊，那种谈恋爱的那种方式，他照搬到相亲当中，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条件不错，却屡屡错过良缘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耿老师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亲想要出结果切记慢慢耗，稍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

0: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4:4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那么后台这些打卡的朋友们，我就不一一的念了，感谢各位啊。当然，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动动发财的小手，给耿老师啊打个卡啊，耿老师非常的开心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了。其实呢，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慢慢后啊，真的是很多朋友在恋爱过程当中，他真的有点没有分清楚这样的一个恋爱和相亲的节奏把握。相亲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相亲啊是带着结婚目标来开启接触的。首先你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好吧，我要跟大家来说，你不要不好意思，它就是你两个人最终，你不管是参加线下的相亲的活动，还是最终走向的这条路，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不是说跟你谈恋爱来的，我就是是吧，奔着结婚去的啊。很多的一些我这么跟你讲吧，这是真事啊，很多的一些相亲的一些朋友都是先把婚结了，完了再去说谈恋爱的事儿，一点都不夸张。他和那种自由恋爱，就我们所说的这种自然萌生的自由恋爱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如果一个小伙子，你在这个相亲过程当中啊，过度的迂回，迟迟不明确态度，当然这也包括女生，很容易就耗掉本就不多的相处窗口期。在咱们运城啊，耿老师和一些同行了解到的，这个婚恋行业这样那种案例太多太多了，不少的本地的优秀的啊硬件条件的青年，败就败在优柔寡断，不敢推进关系。咱们运城后台，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老铁啊，有一名男嘉宾程序员啊，在咱们运城是做 IT 行业的，房子车子都有，收入吧也还行，比较可观啊。然后呢，经过好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咱们运城某中学的在编女老师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的约会呢，相对来讲呢，这个互动感各方面呢，双方呢还比较好啊。这个女生呢，这个老师啊，也是非常非常主动的啊，释放了一些好感。我觉得这个女生都很不错了，对吧？人家最起码没有哎那么扭扭捏捏那种，还是比较主动的。分享他的生活，比如说和他聊他的工作，聊现在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是吧，包括聊一些很多的一些话题，当下的一些话题，电影什么的，释放好感。可是咱这个 IT 男啊，他真的就是 IT 男啊，有一点点的情商不够，就始终呢止步于那种吃饭聊天，他不敢推进所谓的亲密的距离，也不敢表明恋爱的意向啊。这个男生呢，可能说他好一点叫传统啊，说他不好一点叫闷葫芦。他秉承着一种恋爱的这种理念是什么呢？叫日久生情啊。他认为等啊时间久了，用时间来做出最终的答案。你要说两个人如果是自由恋爱，我觉得倒没毛病，是吧？把时间放得长一点，两个人相处的时间长一点，这倒没毛病。但是如果是相亲的话，你还是按这种节奏来走就有点慢了。所以在见了好几次之后，这个男的啊，一味的是吧，没有一些哎呀咱们就说成年人当中的一些亲密举动吧，或者说释放的更好的好感一些举动吧。这个老师啊就给我们反映说看不到希望了，所以说最终呢啊也只能以先做普通朋友哎结束接触。人家女生也没有说啊，立马说算了吧，说我们就做普通朋友吧，先做，就说先从朋友做起。其实我给大家来讲，相亲当中啊，如果人家对方告诉你说我们先从朋友做起，这大概率就是要玩啊，就说的有点不太好听的，这大概率就是要玩。所以你看到最后啊，我们了解到这个男生还挺后悔的，因为他最后他其实对这个女老师呢也挺不错的啊，也挺有好感度的，反正最后不了了之，做普通朋友了。啊，普通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就是不了了之了呗。所以今天呢，耿老师，哎，我们的恋爱小课堂，耿老师今天就和大家来把握好一些是吧，一些点吧，很重要的一些点，尤其。

0: 其实在相亲当中怎么才能提高我们的脱单的成功率啊，在今天的节目的干货当中，耿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准则啊，这都是我自己摸索过来的，你可以听一听啊，看有没有道理。如果您现在正在受到类似的困扰，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些准则您听一听，兴许啊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哎，咱们就说第一个准则吧，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尤其是男同胞们，咱们一定要认清楚相亲的目标是什么，都是奔着结婚去的。你只要认清楚这一点就行，好吧？都是奔着结婚去，好吧？什么谈恋爱这个事儿呢？你先往后放一放，撩一撩。拒绝朋友模式相亲的出发点，那咱们都是奔着结婚去啊。然后，如果对方提出说，我们先从朋友做起，那就刚刚耿老师告诉大家的两种情况，无外乎于没有看上你，或者说骑驴找马吧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说法，比如说一个女生说，哎呀，我们先从朋友做起吧，我觉得是吧，你就可以直接表明立场，哎，我和你接触就是奔着恋爱结婚来的，我身边不缺普通朋友。我也不想消耗彼此的时间啊，这句话呢我并不是冒犯，我就是摆明我现在的立场，对吧？你要是觉得咱们能行，咱们就往下谈，要不行的话，朋友不朋友的就算了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不浪费彼此的时间。因为相亲里啊，适度明确边界，其实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很有主见，对吧？你不要女孩说啊，或者男孩说，我们先从朋友做起，那好啊，那我们就先从朋友做起。我真的，你耗得起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和大家去耗，对吧？大概率是不行的。所以如果对方说我们先从朋友做起，我觉得你就无外乎这两点，你好好考虑啊。 Number one 没有看上你， Number two 就是骑驴找马，就是先把你当备胎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刚才告诉大家了，是吧？你明确的表示出自己的这种相亲的态度，反而有的时候代表着你的一种主见。对待婚恋态度郑重，并不代表着你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倘若对方依旧坚持只做朋友，我觉得你就应当及时止损，不必继续投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按照我们见面的次数来定啊。一般情况之下，两到三次见面之后，如果就是女方啊愿意两到三次都和你出来，都愿意和你见面，都愿意和你去聊，那么男生朋友们，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适度的要推进亲密关系了，好吧？就是两到三次之后，你就要适度的把这个节奏稍微的加快一下，是不是？因为相亲啊很难凭借什么日久生情，我觉得这都是白搭，对不对？时间久了只会淡化。所以你可以找一些机会把你们的关系适当的往前推一推，就是在多次见面之后，我觉得三次之后吧，你比如说过马路轻拉手臂啊，如果他要是不抗拒的话，你下次你就大胆的牵手，你相信我你就这么做，对不对啊？如果他接纳了，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对方拒绝了，那你就及时往后撤，咱也不强行冒犯，这个一定要读懂这个信号。要明白相亲当中的不抗拒就是接纳的信号，明白吗？他不抗拒就是接纳，你不要等人家女孩主动说啊，我愿意我愿意，哪有这么主动的，哪有这么明白的，是吧？有些事儿它都是体现在一些潜移默化当中的。所以我给各位男同胞们说一下，咱们切记过度的胆怯被动，是吧？这里的推进一定要明白耿老师的意思，就是分寸之内的试探啊，分寸之内的试探，它不是鲁莽越界，一定要注意这个火候把握。
1: 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中环夫妇前来铺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爱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中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这老铁是说到了，我就是那种闷葫芦，一直不敢行动啊，所以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当然是性格的一些原因啊，就有些男生是性格的原因。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呢，可能就是在恋爱当中，第一性格原因，第二他不懂不会啊。嗯，怎么说呢，这个恋爱这个东西啊，很多事儿有的时候它确确实实，一是讲究天分，二是呢可能啥东西都是，是吧，多了次数多了他不害怕，也比较游刃有余。可是恋爱这个事儿吧，我不想在这里就是提倡大家一定要多去谈，对吧。我以前呢就觉得反正怎么说呢，因为恋爱这个没有，你说这个次数这个东西它不是说越多越好，对吧。但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人呢他一就比如说他就认识了他的初恋，两个就结了婚了，白头偕老啊，这种模式 OK 的，只要自己觉得啊很喜欢，或者是这种能接纳也 OK。 有些人呢可能是谈了很多个，他从里边可能觉得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吧啊，所以模式不一样啊，我觉得这种结果会往往的不一样。而且呢我之前呢和一些同行也聊过很多次，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相亲当中啊，普遍里边有一个情况，就是女生啊她普遍存在着年龄和婚育的焦虑啊。她和男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女嘉宾呢，她一是存在年龄的问题啊，就年龄焦虑的问题。

大部分这个男生好像就少一点。第二个，他还有一个就是生育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婚育的这个焦虑。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当我们的老铁您和这个女生啊见了，比如说我们那个 IP 男对吧，你都见了好几次面了，你就应该把这个关系主动的往前去推一推了啊。你比如你见了好几次之后，你就应该对吧，把你们的这个问题，比如你就要抛给他啊，你这个明的或者暗的就抛给他，是不是让他甚至就让他二选一，说我们见了那么多次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往恋爱的方向去发展，难道还只是做朋友是吧，恋爱咱们就认真处，做朋友的话呢，我觉得就不用占彼此的时间了吧，对吧啊。如果对方推脱说哎葛老师，我觉得他人家说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了解，那你这个时候可以回应相处了解，那没有问题对吧，咱们总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嘛，你不能就一直做朋友对吧啊。甚至我们也可以在恋爱的前提之下去进行，当然如果女生很坚持的话呢，我觉得作为男生来讲，你我们可以适当的先把这个问题先抛出来啊，也不急于说一定要让人家女孩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不对，感觉我在逼着你这样的，反而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女生呢普遍存在着年龄与婚育的这个焦虑，所以很多男生你敢于明确的做选择，反而会给很多女生一种很好的一种安全感啊。如果你一直那是那种比较模棱两可的，对方呢就很容易转向其他的相亲对象啊，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不合适分开，也好过长时间的内耗嘛，对不对。当然在这儿呢，葛老师要告诉各位老铁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节奏快咱不等于就是说鲁莽冲动，果断呢也不代表着我们就一定是那种急躁冒犯的，对吧。我就提醒大家吧，相亲提速是明确态度筛选方向，并非是跳过人品三观考察直接谈婚论嫁。所以呢在稍后吧，葛老师呢也给各位老铁吧，一些我们经这个相亲当中啊有类似困扰的一些朋友，给点一些比较接地气的建议啊，我们在节目的尾声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建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最近的新进报名的一些嘉宾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情况是如何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好像最近呢报了几位零零后的男嘉宾，呵啊真是啊，零零后的几位，我给大家来念一念好吧，全是零零后啊。首先呢有一位新进报名的男嘉宾，零几年的，我看一下啊，零零年，柴先生，1.80米的身高，75公斤左右，本科学历，他是在太原市中铁12局物资管理岗正式编制啊，现居住地呢是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这是在广东啊，那不是咱们运城本地的哦，是广东佛山那边的高明区啊，收入倒是挺高，10万往上走。婚姻状况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姐姐，父母是均有退休金这种，有车有房，平时呢喜欢学习和旅游啊，是一个爱学习的男孩子，想寻找一个2001年到2005年出生，身高是1.65米以上，本科学历，原生家庭，最好有兄妹，暂时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啊，这么的一个女嘉宾啊。那这个最起码呀，那你得是运城就在广州的吧，在佛山的吧，要是在本地的话，你像柴先生这个情况，如果经常在佛山的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两地分居我们是不建议的。再来关注一个帅小伙，2001年生人，是姓焦啊，焦先生，2001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外企助理工程师，在江苏省盐城市的滨海县啊。他是这样写的，是稷山啊，老家是稷山的，稷山有小院，看后续工作发展，年收入15万+，未婚，车房都有。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有缘能谈得来，身高1.6米左右，学历大专及以上，工作地点在运城市各县或者是江苏盐城都可以啊。好，那以上我们就这个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吧，就和大家先分享这两位零零后啊，柴先生啊，来自于广东佛山，2000年的，是什么中铁12局。焦先生2001年来自于江苏省盐城市，是一名工程师，两个外地的，都是零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合适的可以来联系耿老师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23391000，或者是关注运城广

0: 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下方的这个活动报名，您直接手点就可以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自己来选择。
1: 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

0: 装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1: One, two
0: 把慢慢浓缩塞进你的车里。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走进今天亲爱的你啊。那刚刚的两位男嘉宾呢，2001年，然后一个2000年啊，一个是在广东佛山啊，一个是江苏的盐城啊，都是外地的。所以各位老铁就是一定要听清楚啊，就是说，哎，耿老师怎么怎么样。首先这两个小伙子呢，目前还是人家在那个城市工作呢，短时间内呢可能回不到盐湖区，回不到运城，所以咱们要想了解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就是找一个佛山当地的或者是盐城当地的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这样的话呢避免，是吧，这叫异地恋嘛啊，所以我觉得这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个地方啊。
1: 对，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身在外地的朋友，然后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报

0: 报名，但是说实在的哈，这个资料可以匹配的确确实实有点少，哦，我们呢尽力而为吧。有的时候还是要求助各位听众朋友，比如说你们的孩子、你们的亲戚在外地，是吧？刚好有这个。在这个城市又刚好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咱们可以来进行联络啊。我们目前的针对的择偶范围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盐湖区会更多一些。
1: 对，十三个县呢，当然你比如说像平陆园曲啊，资料都不是太多。
0: 对，也分，因为像这样的地方，我还专门，说实话啊，就周六周天我真试了一下，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平陆园曲少呢？就真是听广播不太好，
1: 嗯，
0: 信号真是不是很稳定。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一到了那个平陆哈，就滋啦滋啦滋啦的，
1: 嗯，
0: 然后呢，嗯，就基本上你到了平陆当地之后，信号就没有了，反而收到人家三门峡那边的信号会更好一些。然后包括园区的话，嗯，我们基本上是出了盐湖区往园区的方向走，就没什么信号，就是已经在山上的时候就没信号了。
1: 小光说寻人启事是吧，是这样吧，小光啊，你把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发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帮您播好吧。比如说他走失时穿的这个衣服，身高体重有什么样的一比较明显的特征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还有就是具体的时间能记清楚从哪儿走失的，对吧？有一些东西很重要的，所以你把这个具体的情况您发过来，发过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帮您播。而且
0: 对，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核实，
1: 嗯，
0: 信息如果真实的话，我们会在全平台，我们所有的全平台来进行发布的。
1: 对，
0: 所以您看一下什么情况可以稍微汇总一下，有照片最好是吧，有照片最好，我们可以在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上来帮您进行发布哈。
1: 像这样的一种寻人启事、寻物启事，大家放心，都是公益免费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是怎么收费，不收费啊，不收费，我们就是帮着您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就行啊。所以你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具体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0: 是的啊，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在绛县天天听。
1: 嗯。绛县那边，
0: 粉
1: 绛县那边，它可能还是和山区这边这个信号比啊不太一样，
0: 嗯，
1: 啊，还有山的可能就会有遮挡嘛啊。行，咱们不说信号的事儿了，咱们继续来说啊。我说和大家今天的主要分享几位零零后，除了刚刚那两位，还有零零后，比如说这位张先生也是零零年生人，2000年的，1米80，150斤左右，大专学历，他现在是一名这个在万荣县某单位的职工啊，这个单位就具体的不和大家先明说了，收入就是50000加。未婚，然后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妹妹，家庭成员是这样的，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呢是万荣当地，身高在1米68左右，学历这块呢只要和他基本上匹配就行，因为他是我看了一下是大专学历嘛，那就是大专及以上吧，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万荣啊，万荣，嗯，
0: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妇联这边哈发布了一个活动，
1: 嗯，
0: 可能更多的针对的就是
1: 体制内的，
0: 嗯，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和市妇联呢举办的我们的节日七夕幸福连线婚恋交友活动，
1: 嗯，
0: 那活动时间呢是定在8月19号的下午3点，在金星大酒店。那么这一次的报名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单位的，所以说择偶的，你比如说有择偶需求的，目标就会比较清晰，因为他的所有报名的人都是从单位走的。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不接受私下报名，所以你看收音机前啊，如果说在听节目的身边有在单位上班的，或者说有这个刚好在单位上班今天休息的，再或者说家里孩子在单位上班的，可以让孩子督促孩子去报一下这个吧。
1: 对，这个工会的一些活动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比较适合于像央企、国企体制内在编人员，可能这个会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位零零后啊，王先生，让我看，本科学历1米72，135斤左右，他现在是在盐湖区居住，工作地方呢是中煤华晋，收入就10万加，没有结过婚啊。
0: 嗯，
1: 然后有哥有嫂，除了父母以外还有侄子，爸爸是司机，妈妈是会计，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在年龄上面是大二小三啊，地域呢还是以盐湖区为主，工作各方面呢就是和他比较大差不差就行啊。然后年龄这块就是大二小三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这四位零零后吧，啊，都是零零后，最大的就是01年，最大的是00年，最小的是01年，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您觉得。

0: 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分之1。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3: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么在上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四位00后的男嘉宾。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在15:34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分享四位00后的女嘉宾。啊，
1: 哎，是的哈。
0: 嗯，
1: 我们来先关注一下这个张女士哈。张女士呢是02年生人，个儿特别高，1.73米呢。
0: 嗯，
1: 说现在00后啊，一个个的腿长，瘦高瘦高的啊，130斤，本科学历，目前的话呢是做办公室文员的，她在临县，年收入的话呢有一个4万多5万块钱吧，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就是父母，然后还有一个05年的弟弟，比自己还小3岁呢。父母呢主要是做车辆运输的啊，就是跑这个经营运输车辆的，名下呢暂时属于是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啊。他说了，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太原西安的有稳定工作的，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就他现在的话是觉得对方只要能够稳定，他是可以去到对方所在的地方的。
0: 对，所以运城、太原、西安三个城市他都是 OK 啊，都是可以去。前提是得有稳定工作，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啊。这个就看看看缘分吧，就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没有机会了。OK， 我们再

0: 来关注一位刘女士啊，刘女士呢是2000年生人，1.62米的身高，100斤左右，本科学历。目前呢，她是来自于我们盐湖区，是一家培训机构的班主任啊，这个不是学校的啊，不是在编的，是那种培辅导机构的班主任。
1: 嗯，
0: 收入大概就是3-4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是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啊。父母务农为主，个人名下目前的车房还没有。平时呢，就是打打游戏啊，打打羽毛球啊，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啊、时尚的潮流的这么一个姑娘。择偶标准呢，就是没有不良嗜好，男方的身高呢要在1.75米及以上啊就行了。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1: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样一位姑娘，也是00后啊，她是张女士。张女士呢是2000年生人，身高呢1.62米，体重的话106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学校的老师，小学老师啊。她呢目前的话，这个情况属于是聘用，
0: 嗯，
1: 但是这个姑娘一直在考，希望能考到理想的这样一个编制吧啊。目前的年收入就是4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的父母呢都是国企退休职工，名下呢暂时无车，然后有自建房，平时喜欢跳跳舞，因为这姑娘身材特别好啊。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对方正直善良，五官端正，有上进心，年龄呢在30岁以下，身高在1.75米左右，在盐湖区市内有稳定的事业和收入来源。那她也说到了，希望对方呢是原生家庭，父母具备一定的经济自养能力，最好呢能有退休金或者是养老金。
0: 00后啊，就是2000年以后的，就包括2000年在内，26岁了，也就是到了一个适婚要该结婚的一个时候了。所以最近呢，在我们这个后台呢，其实也报名了，或者是。

国企上班，有车有房。他想寻找一个本科及以上学历，身高1.75米左右，生活积极向上，有稳定工作。工作在运城市盐湖区就更好，原生家庭和睦的。OK， 那么今天的这个几位嘉宾的资料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339100，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形式来进行报名，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行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

0: 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

0: 好，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时间段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叫切记慢慢耗，在相亲的过程当中，耿老师也跟大家讲得很明白了，对吗？其实有的时候相亲就是这样的，一定要明白相亲和自由恋爱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节奏状态。
1: 对，
0: 尤其是在相亲当中啊，就是你能感受到两个人有了那么一点眉目之后，那这个时候作为男生来讲，就通常男生会比较主动一点吧，就把这个节奏加快一点。我刚刚在之前的这个段呢，我说给大家一个三个比较接地气的建议啊，我就在节目的尾声和大家一起来把今天这个事儿一个话题画一个句号吧。就是第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建议呢，就是给各位老铁们说一下，就是咱们一定要分清楚场景，就是咱们作为这个男同胞来讲，一旦是吧，在相亲这条路上你打算要走下去的时候，就要放弃自由恋爱时的那种慢热幻想啊，就是不要在相亲当中搞那些什么无限暧昧的拉扯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我们的精力很有限，对吧？咱们作为成年人来讲，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不是说完全不给大家这种是吧相处的时间，但是一定要注意，过于慢热往往啊只会是害人害己。第二个比较这个接地气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分寸感啊，这个要注意是吧？你要就是你在推进整个关系当中，亲密关系当中要分寸感。什么叫分寸感呢？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女生觉得你和她相亲啊，你不是有些男生确确实实过了那么几次几天见了几次面是吧，动手动脚的，你这个就是不尊重，所以这就是分寸感不行，对吧？所以尊重对方，拒绝信号，不纠缠不冒犯。如果人家说哎不行或者乱七八糟这些的，咱们就一定要做到是吧，好聚好散，不是说那种啊纠缠着你在你家门底下楼底下就堵着你，咱不这样。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敢于主动表态。我还是跟很多，有的时候我私底下跟很多男嘉宾说啊，就是说是吧，大不了的事儿嘛。什么叫大不了的事？大不了不就是不联系了吗？断了吗？啊，反正也是相亲嘛，又不是自由恋爱，我就大胆表白了，对吧？我就主动表白了，我就尝试着牵一下手了啊。女孩如果说不行了，不行就拉倒嘛，咱们不害怕拒绝，一定要胆大一点。有的时候我告诉你，胆大就大力出奇迹，胆子大一点，兴许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好的结果。
1: 对，但是咱们提醒大家，这胆子大呢，不是说你就肆无忌惮了，还是要说，就是说回到耿老师刚才说到的，要有分寸。
0: 哎，是，是你不能，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后台就语音通话的一个男嘉宾吧，是吧？老是对人家女孩动手动脚的，时不时要牵牵人家手摸一摸，你这叫性骚扰，
1: 你
0: 不叫啊！
1: 你要是想，你就大大方方的，你别老是整的偷偷摸摸的，反而可难受了。
0: 在肢体接触上面，如果不大方啊，是那种就这个人显得这个人很猥琐。
1: 对
0: 啊，你尤其在肢体接触上面，你就要么你就大大，你要抱。你就大大方方的用力去抱。
1: 再一个啊，就是我觉得有的人真的是活该，
0: 很猥琐，
1: 活该没有对象。我昨天下午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后台有两位听友要见面，就是介绍的啊要见面，但是呢，不好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能方不方便是吧？因为我们两个也不是很会说，就是我给他俩的建议，当然不就是说，我说你俩尽快见面，因为你俩都不善言辞，然后你在微信上聊，你不像人家有的人在微信上能聊出花来，对吧？我说你俩都不善言辞，你俩就不要在微信上聊，尽快见面。然后他们两个昨天就是说刚好不是周末嘛，然后说出来见见面，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勇你看你方不方便是吧，我们请你我们请你喝东西，然后呢我们俩见上一面，你在也帮帮我们。我说这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行吧，就叫着一块儿出来了，俩人见面了。俩人见面的同时呢，这个男生啊带了一个朋友。哎呀，我昨天差点跟他那朋友吵起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吧，你有的时候这个男生这个朋友确确实实是大胆的。我觉得可能他也觉得自己不太敢说，就叫了一个朋友，觉得我帮你参，你帮我说说话是吧？因为他这个朋友啊，在言语上就特别特别的轻浮。
0: 我明白了。
1: 你知道吧？
0: 嗯嗯。
1: 哎，反正 我昨天差点跟他吵起来，我俩最后我都，你知道我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吗？
0: 哦，
1: 我说你不洗头就算了，我说你每天出来也不刷牙吗？嘴怎么这么臭？说出来的话怎么这么脏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你想我能把我逼得说出这种话来，然后人家哒哒哒哒说了一堆之后，我还跟他讲，我说行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了啊，你要不然能，你要能好好说你就好好说，你要不能好好说你就把你的嘴巴闭上。
0: 哎呦，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开心的一次。这个见面，
0: 他朋友，哎呀，
1: 就是让我难免就是联想到，因为什么？因为男生本身吧，我觉得跟我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正常的，就是你知道吧，体体面面的这种人。
0: 嗯。
1: 但是我见到他的朋友之后，我觉得他的朋友好像还是某个厂的什么厂里面的主任。
0: 哎呦，还是领导。
1: 我觉得你起码还是个小领导吧，管着一几组人呢吧。
0: 嗯。
1: 你怎么能这么这样？就是让我难免会联想到，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明白吗？就是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会不会是你伪装的？那我就要对考虑到我们这个女嘉宾跟你在一起，别是，是吧？包括我后来跟这个女孩子聊天，那女孩子也说，对男生的感觉就是他俩应该有相，就是因为有那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嘛。
0: 对。
1: 然后女生说，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呢，他那个朋友确确实实也让我挺难做选择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生嘛，
0: 嗯，
1: 所以难免都会想，那他的朋友是这样的人，他会不会私底下也是这样的人？
0: 难说，难说，这个东西真难说。
1: 因为人以类聚吧，你是吧？就，哎，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就如果说你想带朋友去见面的话，像好多相亲的人，
0: 带点靠谱的
1: ，
0: 哎，是，你带朋友去。朋友到那儿了，确实在你就别多说话，就是
1: 你就过去给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是给他镇个场子，给他加油打气就行了，是吧？然后呢，把他俩弄到一起之后，你要觉得你自己确确实实有那个能力，你帮着暖暖现场的氛围，哎，两个人说一说，你要是没有那个能力，你就把你的嘴巴闭上，你就坐到别的地方去。
0: 嗯，对，有的时候反而把事儿还给办砸了。
1: 哎，反正昨天就是我跟女孩也聊，那女孩就说，我觉得男生初见印象还不错，因为在微信上确确实实两个人没话，你知道吧？两个人都不爱说话，微信上就没话可说。然后女孩也是说，我再想想要不要再见面吧，微信上我们再聊一聊看吧。你看，你看这不是好心办了坏事了吗？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是昨天见了朋友，就是帮这个相亲的朋友哈，见了之后确确实实让我也提了个醒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然后何就问到了，说大鱼儿能不能加我微信？能啊，但是我不知道你微信号，你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儿来，因为我们这个是公众号，我看不到你的微信啊。
0: 好了，
1: 或者是这样，我把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后台发给你，你来添加我啊。
0: 完了何呀，你看一下，我们手动发给你之后啊，你自己添加一下啊。那么今天节目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老铁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嗯，是的，拜拜。
0: 嗯，拜拜。

0: 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整件事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周时间不见了，各位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的想念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是你们的话，最近喜欢的关注的车型有哪些，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啊，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菲菲也开抖音直播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有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哈，两门两座的代步车，你觉得他们还有市场吗？目前路面上跑的这个剁椒鱼头哈，我个人觉得还挺多的。说到这个剁椒鱼头的车型，两门两座的代步车，你觉得他们还有市场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吗？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公众号打卡签到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抖音端也是可以来签到打卡的。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互动的话题啊，是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路面上的你看到的两门两座的这些小车车有哪些，你能说上名字的车型？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呢，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买这样的车型吗？你觉得他们还有市场吗？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接下来的时段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今天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和各位要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最近炒得非常热的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上市了，新增了激光雷达加 6C 的超快充啊，指导价的话是 15.29 到 17.29， 限时权益的话是 14.99 到 16.99， 纯电的小型的 SUV 高800伏的高压平台加 6C 的超快充，雷霆16合一的碳化硅电驱，61.52千瓦时的

磷酸铁锂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535公里，12分钟补能 SOC 的话可以做到10%到80%，激光雷达加英伟达 Orin Y 的芯片，那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 H5NSP 的高架，然后呢包括 NSP 的城区领航辅助，车位到车位的 NSP， 那整个的智能辅助我个人认为它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大家比较关注这款车的哪些信息也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款车的话有256色的智能氛围灯，车外的扬声器，电动的天窗遮阳帘，沉浸式的天幕，前排座椅电调加热哈，前排座椅通风按摩在顶配上也会有，包括顶配也会有高定的运动后扰流板。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老款可以抄底一下了，新款如果你们喜欢更多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些配置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的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1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方程豹的泰九，那这款车的申报信息呢也已经曝光了哈，66度的大电池上车了，插电的混动6座的大型 SUV 尾部采用了天地门的设计，搭载了46.48千瓦时的电池组，工信部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310公里。你们觉得这样的纯电续航满意吗？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那我们在后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各位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在当下你觉得两门两座的小车他们还有市场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这样的车型吗？如果说到两门两座，你能想到的车是哪一款呢？能想到的车是哪一款哈，把它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是 OK 的。车圈热搜榜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款方盒子啊，广汽传祺的月七，这是一台车长超5米的方盒子啊，轴距2900啊，这款车呢配了 B 式的双腔空穴 S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3把锁，是一款插混车型。那有一块46度的宁德时代的逍遥大电池，这个车看上去方盒子造型嘛，觉得很多男同胞们应该蛮喜欢的，很硬派啊，内饰有别于现在千篇一律的设计，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风格，有很多拓展接口和改装点位啊，比如说支持车顶平台取电以及后装无人机机舱啊，每个车门都装有原车自带的 MOLLE 的拓展板，兼容各种挂件，车内还预留了1/4螺纹接口，可以装这个拓展支架、手台啊、手机支架等等啊。我觉得喜欢这种方盒子越野的朋友应该还蛮喜欢这样的车型的，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依然是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一飞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了。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

0: 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抖音端呢，同样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两门两座的这样的小车目前还有市场吗？你觉得他们好开吗？剁椒鱼头啊，说实话我在路上看到剁椒鱼头，我觉得有点小危险。我也开过一段时间剁椒鱼头，挺好开的，但是速度不能太快，速度不能太快，因为它车身比较短，如果你开得特别快的时候，你刹车的话，刹得太急，就会有点危险。而且他们会就是各种好停车，各种变道加塞儿，但如果你打灯变道的话是允许的哈。欢迎大家啊 ，QH 他就说了呀，刚好我开的就是两门的，还发了一张照片，哎呦 ，QQ 啊，这 QQ 不错哈，看来喜欢买新车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轩二哥说买，打卡打卡，必须买，太多了。太多到你都叫不上名字是吗？红光 mini EV 两门两座的糯玉米 QQ 三不是啊，你这 QQ 三是两门两座，把我都愣住了。冰淇淋是不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如果预算是50000块的话，你会选择一台两门两座的小车，还是买一台空间更大的5门的车型？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现在新能源车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SUV 越来越智能了，十几万甚至几万块就可以买到空间很大的车型，那两门两座的小车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市场了呢？我觉得刚开始他们来到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关注度都还挺高的，很多朋友还喜欢买这样的车型，尤其是家里如果老婆孩子这个要用车的话，可能都会选择买这样一台小小车，代步接娃买菜，是不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城市里面两门两座代步车哈，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大多数人日常通勤其实都是一个人。你像在咱运城哈，可能你有的时候出门也就2公里，你说你开大车停车都不方便，小车你说停就停。短距离出行，我觉得这样的车型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好停车，成本低，方便啊。还有就是在堵车的时候，我觉得它也非常的方便啊。堵车的时候，它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小尺寸的车啊，有的时候你在找停车位的时候，你会莫名的发现，哎，那个位置好像可以停，但是一过去一剁椒鱼头。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

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QH 就说了，我这个就是奇瑞 QQ 冰淇淋，我以为是 QQ3。我在想，看着蛮新的啊，但是一看不对哈，不是两门那个。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点一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留言吧。刚刚有朋友问到说，奇瑞的车不是那个日产的车可不可以买？尼桑可不可以买？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买？现在从他们家的入门来说，六万多就可以买轩逸。6-7万就可以买轩逸，是不是？然后网上买的话，各种各样的车型都可以，包括新能源。我觉得日产的新能源做的其实也还挺不错，性价比拉满了。所以你说可以吗？可以的。但是有朋友总问那个逍客，其实我个人对逍客这台车子的好感度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我觉得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车子的这个整性会有一点。会有点松散啊，这是我的感受。其他我觉得在行驶上或者说在使用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开逍客的朋友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用车感受。就是开逍客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分享一下，你开这台车开了几年了，然后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啊。此刻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啊。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下你的购车条件，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想要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把纠结的问题抛给一菲，让菲菲来替你们纠结一会儿。当然在这里的话，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些最真诚最走心的小推荐哈，一定是我想要推荐你们去购入的一些车型，当然也是比较中肯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啊。QH 说自从有了冰淇淋，油车都闲置了，对，因为充电啊，一充跑好久。而且好停车啊，最重要的是好停车。但是就是在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路上开这些小车的时候，特殊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而且速度的话真的是不建议大家开太快啊，就是稳一点啊会更安全。还有没有开两门两座小车的朋友们，你们开的是哪台车哈，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有没有开那个 Smart 4-2 的，有没有开 Smart 4-2 的，那是一台油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哈。接下来的时段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那些问题了。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分享给你们。

当沙漏一刻不停催时间走，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边，
1: 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5: 汽车驾到，
4: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一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5: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上呢，同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1019汽车驾到正在征集你的问题，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选什么配置而烦恼，欢迎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让菲菲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当然呢，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些最走心的小 tips 小推荐啊。你们有没有爱上哪款车，最近新看上哪台车了呢，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来看一下 CY 啊，他说预算7到8个，上班通勤，然后每天来回有20公里不到，周末偶尔出去玩一玩，有可能会跑个100多公里，然后说买比亚迪海鸥可以吗，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想要有哨兵模式的，因为在村里的话担心邻居小孩划伤车子。回村的话我告诉你，车直接停院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啊。其实买比亚迪海鸥啊、星越啊这样的一些车型还是很 OK 的，你的预算刚好卡在这个级别这个状态的话，这样的一些车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女生开嘛，然后你自己这几台我认为你可以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试乘试驾感受一下，然后你觉得哪台车最适合你，或者说你最喜欢它的那个整车的在线的状态，我觉得就 OK 了啊，我觉得就 OK 了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星越的话现在小型车啊，优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然后整车的这个配置哈、空间啊，我觉得表现也还行。最主要的是这车目前在市面上的保有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大一些，如果是你这个预算的话，你应该都可以买到7-8万的预算的话，应该都可以买到400多的乘风版了。400多的乘风版，我觉得对于你这个周边油也 OK 的。它一单程如果100公里、200公里的话，你充满电哈，它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很喜欢那个海豚的话，我觉得也 OK 啊。海鸥海豚就要升级了。领跑 A10 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型的 SUV 了啊。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A10。 因为它刚好是七八万的这个预算嘛，因为这款车的话是六万多，如果你能花到七万多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它的505的悦享，505的悦享它的这个续航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更高一些，然后在配置上的这个差异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还 OK 啊，也还 OK。然后买了这个级别的话，它的那个电池的冷却的话，就是液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360度的全景影像啊，然后会有一个前方的感知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还有就是环视摄像头，这些都会有。这个配置我觉得整体的表现还不错，而且还会有 L2 的辅助驾驶。如果你买的高配的话，它可能会有遥控泊车啊、记忆泊车啊、循迹倒车啊、辅助变道啊，包括城市高速的领航啊。但是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考虑505的悦享，我觉得就还是 OK 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来点点关注啊。爱咖烘焙哈、啊，他说泰七啊，性价比巨高的一款车啊。我朋友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刚提了这台，我觉得它还不错。方程豹泰七的话，就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高，然后你又想要这样的一个方盒子，然后不到20的预算选择这样的车型的话，它还是很 OK 的一个存在，还是很 OK 的一个存在。配置拉的也比较满，然后车型大小呀。空间感啊，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很不错的。现在的话，如果你在混动啊，或者说这个市场表现，你要买一款方盒子的新能源的话，它的销量啊，我觉得其实还比较靠前，就市场上的保有量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然后确定你选哪个配置，你决定一下你买哪个配置就 OK 了，特别好入手，我觉得这款车。现在不是出了那个闪充版吗？看你是要两驱还是要后驱，还是四驱？他们家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那个闪充版的后驱版，750的续航和600多续航的这个配置，这是最新款哈。然后25款在售的话，它还会有一个四驱 Max 版本、四驱 Ultra 版本。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纯电或者说插电混动都行，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吧，去上一下看是纯电还是插电混动。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插电混动的话，可能会更好啊。冰冷的雪宝说，比亚迪秦 PLUS DMI 怎么样？那性价比怎么样？可以，秦 PLUS 的话，在他们家来说，也是在这个级别销量非常靠前的一台车。如果你想要的是市面上保有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台家用的车型的话，是 OK 的，因为它怎么也算是A 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四驱顶配，那你只能是选25的四驱顶配了。因为26的话，也有四驱闪充纯电的话，顶配也 OK， 但是它那个价格你觉得高吗？我觉得将近24万的这个裸车哈，配置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很顶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很顶的一个配置。好的，时间是16:38啊，这时段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你买到顶配四驱的话，它就双电机嘛，我觉得在这个行驶质感上，包括动力上来说，表现应该还是非常 OK 的。配置上也很有如行模式、坦克转弯这些都有。包括辅助驾驶，各种各样的智能的配置，电动的座椅调节、折叠、后视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都是有的。哎，我才想起来，他们家那个车机叫小方哈、啊，你好，小方，不知道谁的这个小方会被呼喊。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如何区分月经紊乱和异常子宫出血呢？
2: 那我们正常的月经呢，是具备有规律性和周期性的，周期呢维持在21天到35天，每次出血时长呢约3至7天，经量呢是适中的，但凡偏离了这个标准呢，都属于异常子宫出血。具体呢会包含这几类表现，比如说我们月经提前或者推后超过7天，周期呢忽长忽短，没有规律，月经来了超过7天还淋漓不干净，那两次月经中间少量的出血，以及绝经一年后再次出现阴道的一个流血。造成异常出血的原因呢，主要分为两大类，功能性的内分泌紊乱呢占大多数，比如熬夜呀、压力大、乱节食、减肥、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器质性病变呢，包含有子宫内膜息肉呀、子宫肌瘤、内膜增生以及宫颈病变，甚至呢有一个内膜的一个恶性病变。年轻女孩大多数呢是内分泌失调，育龄女性的息肉肌瘤多见，中老年绝经后呢出血必须优先排查内膜的一个病变。提醒大家，偶尔一次出血呢可以观察1到2个周期，那连续2次以上异常出血，一定要尽早到医院呢做妇科超声、性激素6项检查，找准病因再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6: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像多宝鱼一样啊，拍张你在路上看到的那台车，然后呢把那个标啊字儿啊全都给他马赛克了，然后呢发过来让菲菲猜一猜。来为难主播来了。多宝鱼啊刚刚拍了一个照片啊，然后呢说猜车猜车，有改电的。我照片打开那一瞬间我说E300L 啊。多宝鱼说聪明，他还提醒我一下有改电呢。大家也可以来拍哈，就如果你前面开着一台车，然后你觉得这台车不是特别好认，那你也可以来发在我们的公屏，你这个更好认了，多宝鱼第二个。这个也是奔驰。欢迎大家哈，各位来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我猜对没猜对？我有点自信过头了。欢迎各位哈，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啊，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有我们的韩国游哈。上周露露带着我们的主播啊，带着我们的听友们奔赴了韩国哈。那接下来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韩国游，遇见韩国，品味韩风啊，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了，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啊，这个行程增加了哈，价格呢没有增加啊，3680，6天行程啊，只加了100块，应该是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首尔的五大宫之一，可以去到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还可以去乐天游乐场，一整天都可以在游乐场嗨玩啊，还会带大家去打卡星空图书馆，包括也可以去到南山的公园、首尔塔，随手都可以拍出非常时尚漂亮的大片儿啊，一起去到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这里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镌刻岁月的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哎呀，3680这个价格是不是太便宜了？会不会不靠谱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回来的朋友反馈都还不比较好。我们这个呢属于购物团，但是呢全程不强制消费，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入啊。限量招募，仅30席，爆满就可以封团了，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朋友，8月21号3680就可以完美解锁，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再去浪漫的韩国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留韩国两个字就可以。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研学少年团啊，也会继续出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也是 OK 的，回复研学两个字也是 OK 的，带领孩子们去到我们的河南哈。带孩子们去到河南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去到河南省科技博物馆包括上街机场可口可乐工厂，还有蜜雪冰城哈，这次体验真的非常的不错。哎呦，我们那个吃的我觉得真的好棒呀，每一餐都很好，而且回来之后呢我收获了几斤的体重。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是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两次不同的这个行程，一个是非常适合孩子去报名的6到18岁的

青少年都可以报名。那另一个的话是家长和孩子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我们的这个韩国友哈，在后台直接回复关键字就 OK 了。多宝鱼发来两张照片啊，多宝鱼第一张照片，这个是捷豹吗？白色的那个应该是捷豹哈，又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来着？考验主播来的是吗？这算是皮卡吗？这铁定不是皮卡，林肯啊。你照片拍清晰一点，这应该是林肯，那么远。奔赴山海说你带队我就去，好好好，暂时先答应你，你先报名。你报名提出你的要求嘛，你要报名的话你就提出你的要求。好的，欢迎大家哈，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抖音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心思细腻，上回我去跟团不买东西，哎呀，你确定啊？我们没有哈。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要忍住不购物，我虽然没有去，但是我都托露露要给我带东西了。虽然我人没去哈，但是我真的很想买。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哈，所以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自己停不下手。欢迎大家啊，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个关注，然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选车的问题也可以帮各位来解答哈。来看一下土豆丝儿说了，A05 和 QQ3 选哪个很纠结，起源 Q05 和 QQ3 这两个，首先我觉得在车型上和这个大小上、空间上的表现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产品力更新一点的话，其实 QQ3 目前的这个产品力更新，然后起源 Q05 的话，它可能是性价比，就是价格便宜一点，但是又可以买到一款空间尺寸表现还不错的这样的一款 SUV 车型，不到10个的预算就可以提到。那 QQ3 的话可能价格也会更划算一点，然后这两个的话 QQ3 的质感会很好，好很多。那 A05 的特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呢？就是配置非常多，所以这两个就看你自己更在意的是你想要配置多还是想要质感好。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质感好。楚木啊，他说现在还能连线咨询吗？楚木，你想咨询什么问题啊？你想咨询的是什么问题？你可以分享给我啊。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这一周没跟大家见面哈，自己的这个账号都分享不清楚了。再次提醒一下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韩国游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来详细咨询。那想要了解我们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家长朋友们，同样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了，2339100200以及300。好的，稍后呢将会是由佳佳和婷婷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晴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6: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朝阳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口，目前的朝阳路由北向南过了大禹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粮库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由西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街是在西花园的门前由东向西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在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啦。
1: 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
7: 哦吼！
1: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8: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常在拍照的时候、
1: 哎、
0: 在拍视频的时候会用美颜吗？
1: 哦，拍照拍视频
0: 应该都会稍稍的修饰一下。
1: 我就不需要，
0: 你拉倒吧，
1: 我完全不需要，
0: 待会直播的时候就把原相机给你打开。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用这个美颜去修饰一下，
1: 是，
0: 尤其是可能家里的一些长辈，
1: 嗯，
0: 比如说阿姨、妈妈、
1: 哎、
0: 奶奶们，
1: 哦，
0: 就是说实话，确实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呢，脸上会有一些小皱纹，
1: 有皱纹，
0: 但有很多那种美颜啊，就可以把他们这个皱纹抚平，
1: 磨皮嘛。
0: 哎呦，你有时候看他们这个，确实是美颜有点夸张了啊、
1: 哎。
0: 你说自己平常拍一拍吧，也还行，
1: 嗯，
0: 但如果说你用这个美颜记录生活，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啊，
1: 哎。
0: 之前呢有一位民警上门呢宣传防溺水，
1: 哦，
0: 结果啊这个群众呢、
1: 嗯、
0: 就用十级美颜、
1: 嗯、
0: 把这个民警啊拍成阿姨了，
1: 嚯、
0: 而且呢这个56岁的民警啊、
1: 嗯、
0: 被这个群众们称为警花，
1: 哎呦呵，意思是个男警察。
0: 对对对、哦、被群众们称为警花啊，网友也纷纷留言，嗯，都让那个李警花来普法，
1: 嚯，
0: 嗯，当时呢这个民警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他是武汉市公安局、
1: 嗯、
0: 的一位这个民警。他说，如果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防骗意识，
1: 嗯，
0: 叫李警花就叫李警花吧，
1: 嗯、
0: 他也接受。
1: 是，
0: 同时呢，他也特别提醒大家，
1: 嗯，
0: 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美颜啊，真的是，他如果说是自动识别美颜啊，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啊。有的时候，尤其是你像我们现在开直播的时候，人有特定好的这种美颜的这个规，嗯、就是相对来说程序吧啊，
0: 对对，
1: 比如说什么学姐妆
0: 啊
1: 校花妆啊，硬汉妆啊，
0: 对，
1: 每次
0: 男神妆啊，
1: 对，婷婷调成那个校花妆之后给我弄得跟小鬼似的，
0: 我那都是素颜妆、
1: 啊、
0: 稍稍的修饰一下。
1: 对，当然了，其实说实话啊，这个互联网上有的时候大家啊看的这个视频啊看一个乐呵，真不有敢把现实生活和那个网上分不开了，
0: 就是，而且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大家其实也可以来晒一晒、
1: 哎、
0: 有没有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拍到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的。
1: 是，
0: 前段时间我看就是有这个网上有那个段子嘛，
1: 嗯，
0: 就发那个照片发给他妈妈说，妈这是谁呀、啊、
1: 嗯，
0: 这是咱们家小朋友嘛，他妈妈一看，哎呀，就是，我只是稍稍的美颜了一下。
1: 所以说这美颜啊他也得用好地方，有的时候你拍别人的时候你本来拍纪实的，结果美颜。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0: 是，
1: 有的时候啊你在网上啊造了别人的谣，说了别人的坏话，对别人产生了一定的名誉影响、啊、
0: 就是
1: 你可要承担责任啊、
0: 就是、
1: 你在那就是啥、啊、你在那就是啥呢啊，
0: 我就是痛斥这种行为
1: 啊、哦！近日在上海、嗯、浦东新区法院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
0: 嗯，
1: 怎么回事呢？两名初中预备班的同学玩耍的时候啊，这个小赵无意用这个树枝啊碰到了小张的头部。
0: 哦，
1: 监控证实呢，并非是故意的。
0: 嗯，
1: 结果这个小张的父亲张某啊，那是心生不满
0: 啊，
1: 在80多个人的班级家长群当中啊捏造事实，说哎呀，你们注意啊，这个同学小赵啊。有心理精神疾病，
0: 咱们不能让他跟咱们的孩子在一个班、
1: 哎、
0: 这以后咱们孩子怎么上学呀，
1: 还煽动家、
0: 啊、到时候要是欺负到这个、
1: 啊、
0: 张泽凯了怎么办，
1: 小妈妈我在那学校我行啊，我也成上海人了啊、
0: 嗯、
1: 当同时呢这个家长还煽动其他的家长联名写信

0: 判令其啊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呢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律师费2000元。家长群啊并非情绪宣泄的自留地，网络造谣孤立他人啊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了。
1: 是的，没错啊。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这天气一热呢，很多朋友啊就喜欢喝点这个冰的。
0: 是谁不喜欢冰冰凉凉的呢？
1: 凉的啊。16岁的这个张张啊，连续2个月每天呢喝1到2杯的全糖奶盖冰奶茶。
0: 咱先不说这个肠胃能不能受得了啊，这个经济实力让我佩服啊。
1: 并且呢，在这个饭店，就是在饭后啊，是立即饮用。起初呢会发现喉咙发堵。偶尔会清嗓，
0: 吃槟榔
1: 了，家长呢都误以为是上火了，自行服药。后来这个症状啊也是持续加重，出现这个咽喉干痒，晨起咽喉异物，声音轻微嘶哑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于是啊就前往医院就诊，医生呢经过检查发现其啊是反流性咽喉炎。经过治疗呢，这个张张的咽喉膜啊逐渐恢复正常。医生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奶茶当中啊也是大量添加了高脂高糖成分，
0: 是
1: 会持续的刺激胃酸过量分泌。胃酸跟这个胃蛋白酶具有强腐蚀性，会顺着这个松弛的食管向上反流，直接冲刷刺激娇嫩的这个咽喉黏膜。长期反复侵蚀会形成顽固性的反流性咽炎。
0: 对，这个家长啊平时可能也不知道，这一天让孩子喝1到2杯奶茶，这天天喝着确实啊这肠胃也受不了啊。
1: 对，是的，那多喝点热水多好啊。
0: 对啊，要这么说的话啊，还是那个什么，喝水喝的少，你多喝点水给它稀释稀释。
1: 玩手机玩的。
0: 玩手机玩的呀。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贴，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3: 1019，
1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又到了一个周一啊，虽然每天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都已经到下午了啊，但是我能感受到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假期收假之后回来的疲惫。
0: 嗯，
1: 太辛苦了。
0: 你是怎么感受到的呢？
1: 嗯，因为大家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啊，我就觉得他们都肯定很疲惫啊。
0: 可能大家这会儿正在这个办公室
1: 啊，
0: 准备下班的路上。
1: 跟婷婷一样啊，下了班之后啊都不着急走，都得在沙发上缓一会儿啊。
0: 那不是，那太累了。那你知道，那平常那个开完会，我直接屁股一拧我就到家了。
1: 你就这么近吗？你就住单位吧，屁股一。一拧就到家了，这也太快了，
0: 就出去了吧。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假期和这个工作之间得有一个过渡期
0: 啊。
1: 就比如说周一早上让大家也在休息上一半个早上。
0: 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周五放假嘛，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周五下午，咱就是那种预放假的状态。
1: 怎么还预放假？
0: 预放假就是有事儿就来，没事儿你就回去吧。
1: 哦。
0: 然后那个周一早上，
1: 嗯，
0: 是一个预上班的状态。
1: 预上班。
0: 哎，对，就有半天那个预备。备状态，
1: 嗯，
0: 然后有事儿你就来，没事儿你就缓吧缓吧。
1: 哎呦，
0: 先从精神上高度集中，
1: 哎，
0: 这个上班的一个状态。
1: 哎，现在这个思想上做做建设，我接着要上班了，要上班了。
0: 对对，然后那个你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上班中，这样的效率我觉得比直接上班更高一些。
1: 对，
0: 同意吧？
1: 啊，同意啊。咱们同意有什么用啊？咱们
0: 同意的朋友在后面举手。
1: 咱们同意有个什么用啊？
0: 万一有一天佳佳能成为什么代表啊，什么去开会，
1: 哎呦呵，
0: 他就可以提出这个方案。
1: 谢谢婷婷啊，万万没想到我在你心目当中占据这么大的分量啊，我还有机会去开会啊。
0: 哎，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啊。闹钟一响，你我皆是牛马。
0: 周一开会的时候，你先把这个提上咱们的会议程。
1: 行，
0: 到时候李主任问这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先把这个说一说。
1: 咱们小部门也决定。定不了所有听友们的大情况，
0: 咱们先把咱们部门的定了吧。
1: 啊，那你现在差不多也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0: 是吗？
1: 啊，你早上不是开完会之后就开始做思想建设了吗？啊，我当然是希望听友们都能这样轻松一点啊。有的时候啊，我都在节目当中说了，不希望听友啊，就是说挣什么大钱，挣什么千万百万。
0: 我希望大家挣大钱，
1: 不现实啊。
0: 现实
1: 啊，
0: 一定可以成功的。
1: 不够的话，婷婷给你们补。
0: 我不像佳佳，总是那种藏着掖着的祝福。
1: 我不是藏着掖着，
0: 我就想把最好的祝福 ，best wishes 送给大家。
1: 最近刚学的成语吗？这是啊 ，best。Wishes， 这是什么成语？这是
0: 最好的祝愿吗？你不知道吗
1: ？Best 啊，
0: 跟我吃的
1: 我以为 Best， 有的时候想想啊，我觉得这个祝大家什么发大财呀、发东财、发西财啊，这些啊太俗了，
0: 不
1: 现实。
0: 现实，
1: 我就希望听友们啊，能轻轻松松的就把钱挣了。像婷婷一样。
0: 我怎么我挣钱老鼻子费劲了。
1: 嗯，上节目，哎，你看人婷婷啊，每天上节目就上两个半小时，
0: 嘻嘻哈哈的，
1: 啊、
0: 就工资
1: 就
0: 到账了，
1: 啊、
0: 你不是吗？你不是吗？
1: 羡慕婷婷的同时，没想到啊，这也是有我的功劳啊！多亏了我在节目里面啊，负重前行。
0: 我朋友都说了，说我们平常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1: 啊，
0: 一问工资，啊、
1: 啥25000？你怎么25000呢？当然，听友们，我希望还是轻松一点嘛，毕竟大家工作轻松了啊，下节目的时候不是下节目，下班的时候才有时间听听节目啊。你要想想啊，
0: 还不会网暴你。
1: 哎，工作太忙，不是也没人网暴我，这是咱们假想出来的。有的时候你像听友们工作太辛苦了之后啊，下班路上啊就没时间听节目了，净想着怎么骂老板了。
0: 可以在我们后台吐槽嘛，你自己光骂有什么用啊？
1: 是在咱们吐槽完之后，明天啊就休息了啊，明天就不用去了嘛。
0: 这是大李老师。是吗？
1: 肯定不是啊！
0: 啊，
1: 来看一下我们
0: 这不是大女儿老师吗？
1: 不是啊，
0: 这 哇，这名字好像哦。
1: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说了哈，帅佳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看一下跟大驴儿老师非常像的这位，这位大驴儿老师说、苏北县张店附近堵车、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儿就稍靠前一些的朋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路况。
1: 苏北县张店附近，
0: 对，如果说
1: 是不是吃永生羊肉馆去了？
0: 如果说打算前往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来选择绕行啊。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来一种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另外一种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来找到我们、这两种方式呢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冬瓜说我可以投佳佳一票，
1: 谢谢谢谢啊，万万没想到我在听友的心目当中占据如此大的分量啊、就适合当干部啊。你们就拿这个考验干部，
0: 不是你这方面确实是有些欠缺、你好好经商，你赚钱了你可以代表你们那个、
1: 代表我们企业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行，那我努努力吧哈，但是我启动资金呢还差上2亿，各位听友们你看看是谁能支持我一下，
0: 你叫辉华地区。这也不逼人了现在是吧、
1: 不是，我这想嘛，这大目标之前啊总得有个规划嘛，先啊看看谁先赞助我天使轮啊。
0: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并且因你也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打卡喽。
1: 是，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啊搜索，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0: 是的，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啊不要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唠唠嗑。你这留言能读吗？
1: 有个想法啊，他是说了，就是这个没有名字啊，面向大海，他说佳佳让这个按摩保健纳入医保，我喊全村人啊投你一票。你们全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这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对，是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啊，就是有一句话特别火
0: 哦，
1: 就是爱牛老几
0: 啊，这不是跨年的时候嘛啊、那会儿感觉全网都是爱自己的留言，
1: 对对对，
0: 这过了半年之后呢，感觉大家没时间爱自己了啊，
1: 就是、
0: 忙着挣钱去了都。
1: 我可能也爱吧，
0: 嗯，
1: 我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0: 哎。
1: 就是爱牛老几、想问问大家，你看周一嘛，一般就大家称为黑色周一、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觉得周一特别的累、特别的疲惫，也很难进入状态，可能周二周三慢慢就习惯了，
0: 对，
1: 尤其人特别累的时候就可能会想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1: 想去奖励一下自己，
0: 还真是。
1: 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奖励自己的方式？
0: 哦，奖励自己的方式，
1: 就你会在生活当中怎么爱自己？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怎么爱自己，我们要想一下，就生活当中是哪些事情让我们有疲惫，会累，然后你再想一想，就是你会从哪些方式去调节这样的状态，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爱自己？
0: 先想想什么事情会让自己疲惫，会让自己累。
1: 感情
0: 感情会让人疲惫。
1: 展开说一说，
0: 展开说，我是从你的角度说呢啊。
1: 展开说一说，想听。
0: 我这没什么感情的事儿啊，我觉得听友当中比较丰富一些啊。就比如说吧，有的时候啊，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着别人啊，那个人。
1: 好家伙！
0: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看那种网上那种剧情？
1: 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你他喜欢他
0: 啊，就成了一个循环了啊。有的时候
1: 没点啥正事儿了吗？爱来爱去。上几天班就老实了，我跟你说、
0: 有的时候想想啊，感情会不会让人疲惫啊？
1: 会吧。
0: 工作会不会让人疲惫啊？生活的压力会不会让人疲惫？
1: 你看哈，其实你说到的这些都是表面的
0: 哦。
1: 你来想一想，感情为什么会让人疲惫？
0: 感情费了心思了。一直在猜对方啊的想法，你不再爱自己了，而是一直拿自己的奉献去换回别人的笑脸。
1: 对呀，
0: 这
1: 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来爱自己呢？要关注自己的情绪，
0: 哦，
1: 不要把关注点全部放在别人身上
0: 啊。总结出来就是不当舔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怎么说呢？
0: 这怎么还成调哥了都？怎么说呢？都出来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空白，发来一张照片，是一辆车，
0: 是
1: 这车具体是啥咱还得问一飞，这啥呀？
0: 这应该是这
1: 什么疼吧、
0: 什么疼啊？这应该是啊，行了，那就当是帕萨特啊。
1: 他说这是辛苦两年奖励自己，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哦，
1: 干
0: 了两年奖励自己，开了辆帕萨特。
1: 就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某一瞬间怪自己？就比如说怪自己不努力，然后怪自己没有把哪件事情去做好，会不会有这样？就比如说你是老师，会不会在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很难过，就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孩子教好，或者是为什么没有，然后再举个例子，或者你从事别的工作，当他出现成绩的时候，当出现需要评比的状态的时候，你有没有怪过自己，因为自己的失误没有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0: 哦？
1: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那就是算是工作上面的一些小瑕疵会让自己疲惫。
1: 对，不仅是工作，反正就是很多事情上你会怪自己，为什么没有？
0: 我怪自己，我时常怪自己，
1: 怪自己
0: 上节目的时候太卖力气了。一到周末的时候，听友们就说投票让佳佳上节目，领导听进去。
1: 就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就是经常会怪自己，然后会陷入无限的内疚当中。
0: 内耗嘛，开始。
1: 对，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前段时间也会有一段时间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

0: 自己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发现一切都很正常，就是要告诉自己这很正常
1: 啊，生活当中不完美是常态，
0: 对，这是常态，这很正常，
1: 小满即万全嘛，
0: 然后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去内耗自己，我觉得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哦，这个说的我觉得太对了啊，工作当中啊咱们有的时候追求极致啊，想把什么事情啊都弄得特别好，
0: 老怪自己
1: 做个汇报啊，比如说看整个公开课呀，整一个评审的节目啊，你一定要把它做的这个事无巨细，有的时候真

0: 别的爱自己的方式。
1: 最近给自己买了什么东西？
0: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就是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1: 我吃顿好的啊，
0: 是吧？我就是这么胖的
1: 啊。是啊，婷婷那天我看还在那看什么雍容会龙虾自助呢啊。
0: 那你看的吗？不是还问我好吃吗？
1: 因为我觉得你吃过啊，因为你时常会犒劳自己嘛啊。
0: 来吧，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是怎么来爱自己的？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老姐一些小小的奖励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通过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他恨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去也是

的烟花，我可是注定陌路相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残余温柔，幻觉是相濡以沫，却都耐不住磕碰，目光所及都迎着痛，困于过往不醒的梦，爱若要被命运捉弄，又好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走进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不想搜的话就不搜了，说不定哪天就刷到了啊！
1: 哎，真的有可能。
0: 用，毕竟我们天天在你耳边说，在你耳边说的时候呢，你手机也在偷听。
1: 大数据会将我们送到你的面前。
0: 关键是什么？有的时候大数据不单单啊，记得我们，还记得每一个听友。婷婷的，但凡在那个直播间说想吃大盘鸡了，一会儿海平叔就到直播间了。
1: 哦，真的好神奇。

0: 就是我真的碰到过很多这种事情，比如说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1: 嗯，
0: 是我上高中时候的事儿，
1: 对，
0: 然后我也没有分享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
1: 是
0: 我只是单纯的说这件事儿，
1: 嗯，
0: 这个人就会刷到我们的视频。
1: 对啊，但是有一点，但是有一点啊，婷婷在直播间说，哎呀，好久没吃帝王蟹了，但是没有一个这个海鲜店老板进来，因为他这个层次还达不到吃海鲜，结识到这个卖海鲜的朋友。
0: 谁说的？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吧啊，生活当中呢，大家都为了生活奔波，确实挺辛苦的啊。
0: 是的。
1: 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近期有没有通过哪些方式犒劳过自己呢？请自己吃了顿好吃的啊，最近在减脂的减肥的，犒劳自己吃了个冰淇淋啊，吃了顿那个汉堡套餐，
0: 嗯
1: 啊，或者说就像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名字叫做万安室内装修工，说了啊，爱自己，最近呢给自己买了一个1+15手机啊，第一次买3000以上的手机啊，哈哈哈哈。
0: 我觉得
1: 会过日子，
0: 对，就是因为现在说实话它是全民互联网的时代嘛，
1: 嗯，
0: 有时候有一个质量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的手机，可能对你以后的工作呀生活啊，
1: 对，
0: 其实帮助都挺大，它是可以给你赚回这个钱的。
1: 是啊，如果说你在当时，我记得我买那个 iPhone 12 Pro Max， 512G 海军蓝版本的
0: 时候，我觉得这个手机买的特别划算。
1: 嗯，
0: 因为从佳佳即将买的那一天到现在都不用了，
1: 嗯，
0: 你就可以在节目里随时拿出来嘚瑟。
1: 不是啊，当时买的时候我就想，哎，苹果手机好啊，到时候拍视频什么的方便啊。后来发现买了之后啊，还是玩手玩，还是玩手机的时候那个刷新率比较好啊，让我沉迷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没法出去拍。
0: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买个好的，因为它确实更耐用一些，我真的觉得我把每个手机都用回本了，包括我的平板。
1: 哎，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但凡辛苦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比如说婷婷啊，一段时间呢啊，教完小朋友了，奖励自己买一个什么呢，奖励自己做了一套美甲，天天在直播间显摆啊，不灵不灵。
0: 我没有显摆。
1: 有的时候啊，以前婷婷那个手啊就放到推子上，最近做了美甲之后啊，那个手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天天啊就给我感觉在那跳手势舞呢，在直播间里面啊。你像我就比较低调一些啊，就奖励自己吃个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记得以前我印象挺深刻的，我犒劳自己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啊给自己猛猛的吃一顿。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去参加艺考，那会儿艺考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拎个行李箱啊，就是走南闯北啊，就是考完试回来之后，我记得当时就在学院附中对面，有一个这个兰州拉面店，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当时我每次考完试回到那儿的时候都走进那个店里面啊，跟大家说可会吃了，我你平时点一份炒饭他是不是给你配一小碗汤，哎呦，我觉得我那吃的太单调了，我怎么着呢，点一份炒饭，牛肉炒饭，然后再点一小碗拉面啊，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满足，走出去的时候啊就感觉
0: 都是两碗饭
1: 啊，对，
0: 半大小子，
1: 就是碳水加碳水，就那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啊，就跟现在一样，如果说一段时间啊就觉得心里面难过心塞的不行怎么办呢，去超市啊看那个炸鸡啊，看那个炸薯条啊，给自己拼上一大份，再整上一份凉菜，再整上一个那个什么饼啊，回家一烤一吃，觉得心里没有什么事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一粒尘埃说，我之前跟我奶奶说，奶奶我好累呀，奶奶就很自然的接了一句，累了呀，累了就歇歇呗，她说我突然醍醐灌顶，那我歇歇嘛，干嘛要勉强自己，尊重自己的每一种感受
1: 啊，你才意识到累了就歇歇，
0: 我学了很久就困了就去睡觉，这不是懒惰，更不是不自律，只是因为我爱自己，我要停止伤害自己。你就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可能确实前一段时间很累嘛，很忙，然后有段时间没有那么累了，我每天早上就会睡到很晚才醒，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当中，我就觉得我太不自律了，
1: 虚度了一早上了，
0: 对，但是后来我就觉得特别忙的时候，我就异常的怀念那段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的那个时光。后来我就觉得那闲的时候就休息嘛，忙的时候就好好干嘛。
1: 对，
0: 对，
1: 这有什么内耗呢？你看别人忙啊，别人忙这么有自己的忙的事儿啊，
0: 对，
1: 你休息就正好补充体力，休养生息，多好啊。我就从来不内耗啊，这方面事儿我从来不内耗。关键是什么？有的时候发现我但凡因为什么事儿早起了，早上去干完活，我中午必须得腾出来两个小时让我自己补一下。
0: 你就再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比如说他全力以赴的干了一件事情，
1: 对，
0: 但这个事情后来并没有收到他理想的这个结果，
1: 哦，
0: 他就

0: 会很内耗，觉得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的成功，它是有很多因素聚集在一起的。
1: 对，天时地利人和嘛，
0: 对，
1: 你缺一样都成功不了啊。
0: 对，所以说多怪别人，少怪自己啊。来了，
1: 也不能全推卸责任的啊。
0: 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在生活当中，在情绪上，在物质层面，都是怎么爱自己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也可以找到我们。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没错。
0: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你是怎么爱自己的，怎么犒劳自己的？
1: 我觉得还有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就比如说我最近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时候，
0: 哎，
1: 我会让自己就是一个人出去逛一逛，
0: 哎，出去转一圈，旅旅游嘛。
1: 就尤其是一个人出去啊，或者是全家人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包括哈，我觉得其实国内还好，如果想要出国、真的很建议大家报个团，因为你到国外就是第一
0: 人生地不熟嘛，
1: 语言不通。

0: 然后就是包括你可能出境入境还有很多手续是需要办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哈，您最近有想去韩国的这个打算，真的推荐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发了一个团，确实反响特别好，
1: 非常不错呀。
0: 而且我们这个团本来我们预计是30个听友，结果后续一直有人在咨询，一直有人在咨询，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还有团，什么时候还有团，也是应我们广大听友的要求，8月21号，我们运城直飞首尔，这次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什么是加量呢？把行程拓展到6天，
1: 六天了，
0: 价格依旧是3680元，
1: 3680元啊，
0: 对，不用查攻略了，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踩坑了，行程呢全部交给我们，行程是不变的，比如说去景福宫，
1: 对，
0: 对吧？还有这个游乐场，
1: 星空图书馆，
0: 乐天游乐场，
1: 是
0: 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
1: 对，
0: 随手一拍都是能够刷爆朋友圈的，
1: 对，还有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啊，等等这些呢，我们第一趟行程去到的啊，第二趟呢也会带大家去啊，
0: 是的，
1: 当然呢，而且还加量了这个游乐场啊，还玩一整天，
0: 是，
1: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后台回复韩国应该是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
0: 但是我们要非常直接的告诉大家，很多朋友在问说怎么这么划算呀，包括我们住的，因为我们上一波去的这个听友又给我们反馈回来的照片，
1: 海景房嘛，
0: 海景房住的非常好，
1: 晚上还有烟花，
0: 对，非常好。那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我们很直白的告诉大家，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它是不强制购物的，因为本身大家去到韩国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想去买的，
1: 想买买彩妆，
0: 你像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很久很久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精致的团，就不耐购物的，结果到了当地之后，很多朋友都说婷婷给我们找一找买东西的地方吧，
1: 对，
0: 我说咱不购物，
1: 带点纪念品的，
0: 人家说我想给家里的孩子们还有家里的老人带点纪念品，那我们这次会去到哪儿？人参，护肝片，化妆品，紫菜馆，包括免税店，这些都是我们即便不带大家去大家都会自己去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全程就是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适，是真的很出片儿，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跟我们共同解锁韩式浪漫的朋友们，3680，完美解锁，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get 到我们的同款行程啦。
1: 对，你想一下啊，3680玩6天啊，关键是之前如果说大家是单独买这个机票的话，从运城飞首尔，从首尔飞运城，这来回机票可能就得三千了
0: 。就是我因为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就问佳佳嘛，我们说直飞飞到哪儿？一看首尔
1: ，
0: 我查了一下，运城直飞，光一趟的票最近是1400。机票也包，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购物店，但是具体买不买，还是看您，不强制购物。
1: 是，
0: 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你必须去购物。
1: 对，直播间有人问机票也包吗？包含在内的，
0: 包，当然包啊，
1: 是3680是带这个机票啊，带住宿啊，带餐食的，
0: 对，还有朋友说你俩去吗？我俩
1: 去了谁上节目呀？
0: 你可以报名之后提要求啊，对不对？你报名了之后你提要求，我想要那个哪个主播去
1: 啊？
0: 还有朋友说佳佳也买彩妆吗？
1: 买啊，没事上节目的时候我也化妆啊。
0: 有谁比佳佳更懂彩妆啊？
1: 哎，谁有我了解女人呐？
0: 就是运城最懂彩妆的男人。
1: 哎，什么999啊，什么什么第一第二啊，我啥都不知道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也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大家是怎么犒劳自己的？
0: 对。
1: 最近多久没有给自己买过新衣服啦？多久没有给自己请自己吃一顿好吃的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你就比如说吧，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会犒劳自己，我会把家里就是从里到外到衣柜全部重新收拾一遍，
1: 这是犒劳自己。
0: 然后把家里面就是反正就是收拾到自己最喜欢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之后，买一束花插家里，我就觉得特别好。
1: 奖励自己一束花，哎呦，这是女生对自己的浪漫啊！那一般不都是别人送吗？这门
0: 不嫌没人送
1: 啊，静静。 凉了啊。来看一下困了就睡，终于起了个名字啊。你以前老是空白，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你。他说了，苹果手机真不错呀，我的11啊，这用的第6年了。那你真行了啊。如果说什么手机都让到你手里面这么耐用的话，手机厂商都倒闭的就没几个品牌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选择爱自己。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多给自己鼓舞打气，要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1: 怎么鼓舞打气？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给自己啊鼓舞打气？每天
0: 我有时候也会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
1: 每天起来给自己打段鼓，噔了咣了，叮了咣了，叮了咣了。哎，人之前就说了啊，爱自己
0: 不打鼓，把你的头打爆。
1: 人说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说给自己报一个这个什么兴趣班啊，没事去跳跳舞啊，学学音乐啊，这也是提升自己，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自己呢？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也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我们运城北站店。酒店呢也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我们运城北站，交通呢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自驾高

铁出差，周围短途游玩入住呢特别的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小友朋友聚会，还有我们全家出游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我们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同时呢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说啊您是咱电台联盟听众，那这些独家粉丝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凡是收听我们电台爆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来预定的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如果说我们房太有空闲，那么免费给您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呢，常规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同时呢还赠送酒店的矿泉水、特色伴手礼等等。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到我们运城游玩，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到，在生活当中会怎么对自己好，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自己。
1: 对啊，平时工作都那么辛苦了，多久没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了？多久没奖励自己吃一顿波士顿龙虾？有的时候我说出去我都觉得搞笑啊。来吧，看一下 Passion 怎么说的啊。给自己呢制定个愿望清单，想奖励自己的时候呢就完成上一项。
0: 哦，
1: 比如说给自己买一辆粉色法拉利啊，这是愿望清单里面最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一项了。
0: 前两天我去我朋友家了，他们家小朋友就拿了一辆车过来跟我说，你看粉色法拉利，我说上面写着911呢。
1: 911
0: 啊，保时捷嘛，
1: 啊，不是法拉利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黯然心就说了，说能看清自己的位置，适当的降低心理预期，这就是爱自己。
0: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普通人
1: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了啊，你就比如说，我就要那个什么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就要每个月工资达到1万5啊，你不是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听友杨仔呀啊。你怎么不接话呢啊？你怎么不拦着我呢？来看一下，小维就说了啊，韩国游有8月21号的行程吗？就是8月1号啊，你这不是打手？
0: 不是8月1号，
1: 8月21号，
0: 8月21号不是8月1号，
1: 他不是8月21号
0: 的行程。你刚说8月1号，走了应该是，就是8月21号，你看多巧，
1: 打手背上了啊，你多大鞋我们多大脚啊。
0: 要不是你要8月21号，我们都不定这一天。
1: 对，8月21号啊，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呢，是比之前我们上一班贵了100块钱，上一班呢是5天4晚是3580，这一次呢是6天的行程是3680啊。
0: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说的很直接，有购物，但你想买就买，不想买他谁也不能让你买。
1: 是啊，李先生还说了，帅家美婷打卡签到了，什么时候让佳佳下课啊？让安大爷和婷婷主持下班了，你得历练。
0: 我跟安大爷主持过，
1: 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我跟那会儿你请假了，我和安大爷在那儿搭呢，那给安大爷紧张的呀，那安大爷满头汗。
0: 我跟安大爷搭，我们俩那都是游刃有余。
1: 我当时还是。
0: 你还满头大汗，
1: 我说安大爷满头大汗，我当时还安慰安大爷呢，我说安大爷你不用扇扇子了，让安大爷给我一直扇扇子，给我弄得不好意思。
0: 孩子啊，擦擦汗吧，
1: 小汗吧。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困了就睡，他说我同意。你同意啥？同意啊？
0: 他同意啥？你
1: 他同意让安大爷来上班。我不都说了吗？让安大爷一星期上一星期，上我休一星期。
0: 主要你也替不了安大爷呀。
1: 让安大能者多劳嘛，
0: 爹不懂，
1: 不都说了吗？安大爷5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啊，好好干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是怎么爱自己的？最近多长时间没给自己买过好吃的好喝的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美好生活怎么说的？他说爱自己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
0: 哦，
1: 我让大家说点具体的，买点什么东西啊？我参考参考啊，大家全部都说情绪上面的事儿了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生生不息，他说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的爱自己。
1: 啥叫形而上？怎么还整上哲学了呢？啊，形而上学。
0: 有没有指导的朋友？
1: 行啊，就去上学，不行就不上学了。
0: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意思。

0: 是什么呢？形式上就是不是那种，说简简单单的给自己买点什么，去吃点什么。
1: 哦，
0: 他说的应该是从我们刚才说到，从心理到身体上
1: 啊，是我骗
0: 你，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去健康。
1: 嗯，
0: 就不是说我爱自己，我就一直我大半夜吃炸鸡，然后吃一些不健康的这个食物。
1: 哦，这不是爱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爱我自己。
0: 你就比如说你很爱熬夜，然后你就控制自己熬夜的频率。
1: 哦，
0: 然后你不爱运动，你喜欢吃油炸的东西，然后你就控制自己吃这些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开心，也是一种爱自己。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五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听听，
1: 叮咚，周五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名字呢叫做阿白啊。
0: 阿白，听得都怪养生的啊。
1: 嗯，
0: 阿白呢是一个爱健身的小伙子，
1: 跟佳佳一样啊。啊，
0: 但是阿白跟佳佳不一样的地方是，阿白有8块腹肌，
1: 佳
0: 佳
1: 有10块啊，佳佳有10块腹肌，
0: 10块怼在一起跟一块似的啊。然后阿白身材也非常好，
1: 跟我一样，
0: 平常自己经常拿腹肌洗衣服。
1: 那不是我，是没事的时候啊，在家自己还跪一跪自己的这个腹肌嘛啊，
0: 跪得着吗？办公室有一个女生啊，就老喜欢逗阿白。有时候呢捏捏他的脸，
1: 哎呦，
0: 有时候摸一摸他的腹肌，
1: 哎，怎么这么硬啊啊，
0: 有还有还想让他公主抱，
1: 还要公主抱
0: 干啥呢，
1: 啊，
0: 你天天的
1: 这个时候啊，
0: 这是办公室，
1: 啊，
0: 不是你的法外之地，
1: 哎，这是法外之地 啊。来吧，这个时候阿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主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EXACTLY 啊，这个怎么读啊， Exterlay 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名字呢这看听读起来呢就有点占人便宜的 BABA，小妖黯然夜，红茶马奇，马去堂加冰，成功黄，和我们的老朋友爱如笑靥 LXH， 给你一份安稳和摇摇头没烦恼。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阿白啊，不堪诸葛钢蛋的骚扰，硬生生的把自己的腹肌给擦掉了啊。我就说吧，你那8块腹肌有我这10块腹肌真实吗？
0: 你把那个地址发过来，佳佳也想去画一个。哎，你下次可以考虑一下。
1: 嗯，我需要画吗？我真有，我现在
0: 纹绣方面能在这个
1: 想画，那是酷刑啊！
0: 可以纹眉，那没事的，那可以纹眉，可以纹一个这个阴影，那搞个腹肌。
1: 那你得先把小腹给练平坦了啊！2026年8月10号。颁发2026年8月7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7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成功。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爱如笑靥 LXH 给出的，这一次诸葛钢蛋啊又让阿白公主抱，结果不小心摔倒了，瞬间啊产生心动的感觉，后来成为对象了。
0: 心动啊，
1: 还有
0: 糟糕眼神躲不，
1: 给你一份安稳给出的，阿白说耍朋友吗，耍朋友的话天天让你欺负哟，
0: 你俩一个比一个油腻，真的是锁死在一起。
1: 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啊，阿白啊被捏脸捏烦了，终于在某次女生又凑过来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捏脸收费，公主抱按公里计费，再这样下去我副业都能开个共享男友的会员卡啦。说完还补了一句啊，要不你先充个季卡，捏100送50，抱1公里送500米，老客户打8折哟。还有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啊，名字呢叫做啊，我们 BABA 给出的哈，这个时候只见我们的梗王阿白拿出8块当中的1块送给了诸葛钢蛋啊，但是都不及我们，
0: 啊，这是，
1: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成功啊，他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就是我说的啊，他的腹肌能有我明显吗？他的腹肌啊就是画上去的，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这个成功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嫉妒让佳佳面目全非啊，
1: 我嫉妒打马，我腹肌真的现在快成型了啊。只不过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0: 还没成型
1: 啊，已经有轮廓了啊，再努努力就出来了啊。
0: 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不是学霸，跟王争霸赛的题目啊。
1: 嗯，
0: 故事的开头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1: 嗯，
0: 请听题。
1: 叮咚，
0: 上课的时候有个同学。报告老师，
1: 报告老师，
0: 说钱包不见了，
1: 我钱包不见了，怀疑啊是被哪个主播给偷走，哪个同学
0: 偷
1: 走
0: 了，
1: 啊，同学偷走了。
0: 老师啊让那个同学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成功，低头一看，
1: 低头一看，
0: 他的抽屉里

0: 有一个钱包，
1: 这不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吗？这可怎么整呢？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耿王成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1: 开着运钞车过来，把钱包装上就跑了啊！
0: 这还用开？里面放了500万呢。来吧，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就可以喽。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喽。
1: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成功啊，他解锁了一个同学的角色啊。
0: 请听题。
1: 叮咚。
0: 上课的时候
1: 啊，叮铃铃铃铃铃铃，上课啦！
0: 学报告老师，
1: 报告老师，我钱包不见了，怀疑是被哪个主播同学给偷走了。
0: 这针对性很强啊！你要说佳佳，你就直接报他身份证号。
1: 像话吗？啊，我指的是你呀！
0: 老师让那个同学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那钱包里面三瓜俩枣的，难道还有500万不成？
0: 我给你5块钱。
1: 哎，像话。
0: 别找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成功。
1: 老一。
0: 低头一看，
1: 定眼一看，
0: 嚯，他的抽屉里怎么有一个钱包啊？
1: 这有人栽赃陷害他呀！这是
0: 这个时候，成功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怎么来缓解自己的这个尴尬呢？
0: 钱包哪儿来的呢？
1: 同学的钱包丢了啊！在你这钱包里面，不是在你的课桌里面发现有个钱包？
0: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1: 但现在呢，还没有人发现啊！你怎么圆过去呢？
0: 结尾呢，就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可以先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看到后台啊，有朋友在跟我们求助啊，就是建议您是可以在我们早上9点钟或者是10点钟、这两个时间段来打我们的电话，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或者是我们的帮办记者为您这个解决您的难题哈。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梗王争霸赛。
1: 来吧，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朋友呢，叫做成功。听这个名字啊，就很难不成功啊。
0: 请听题。
1: 叮咚，
0: 上课的时候
1: 啊，叮铃铃铃铃，上课啦。
0: 有个同学报告老师，
1: 报告老师，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怀疑是被哪个主播同学给偷走了。
0: 这么有针对性吗？在拉眉头啊，
1: 像话吗？我在这说，我打的报告
0: 啊。你看吧，平常就是这么爱打报告。老师呢就让那个同学啊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啊，你那钱包里面
0: 压根就没钱包。
1: 你那像话吗？你那钱包能装多少钱呢？
0: 给你5块钱，别喊了
1: 啊，给你5块钱啊，5块钱就打发了。
0: 这个时候成功低头一看，
1: 低头一看，
0: 他的钱包，他的抽屉里有一个钱包，
1: 他的钱包里有一个抽屉啊，抽屉里有个钱包，这是有人明摆了要诬陷我呀，这是。
0: 这个时候成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如果去参加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Hora 说到了，说
1: 有日子没见了 Hora 哈，
0: 成功也着急了，他的钱包加上这个那个同学被偷的钱包，应该是有2个，怎么只有一个？
1: 他偷的呀，成功偷的呀，
0: 自己有一个，又偷了一个，但是只有一个了，到底那你去哪儿了？
1: 现在分不清到底是自己的钱包丢了，还是偷同学的钱包丢了啊？这个时候老师在讲台上，嘿嘿嘿嘿嘿嘿嘿，姜还是老的辣啊！
0: 瞎话吧，这进贼窝了呀，这是。
1: 爬窃学校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飞舞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的梗王成功低头一看，那抽屉里那个钱包啊，就是他自己的的。
0: 也有钱包，
1: 也有钱包，
0: 少诬陷人家。
1: 这年头谁出门不带个钱包呢？啊，
0: 谁带呀？
1: 我出门都夹个皮夹子在我的胳肢窝底下。
0: 收电费的。
1: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陈年老酒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成功发现他的书包不见了。
0: 啊，你们在学校安保这。
1: 后来呀、再一低头发现了自己的裤子都被偷走了。
0: 我像话吗？这是什么地儿啊，这是啊。
1: 这手速都太快了啊，一眼睛一眨的功夫啊，发现课桌都没了。
0: 就跟攀比似的。
1: 啥攀啊，攀比谁手速快呀、再来刷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如果再回到从前怎么说的啊。于是乎成功在自己的抽屉里成功的捡到了一个钱包。这就是烂泥巴糊裤面上，这不是屎也是屎了啊。这怎么说呢，人同学刚好丢的，你刚好捡到，你说这怎么弄啊。
0: 来看一下黄小黄人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成功发财了，发财了。
1: 你低调一点，
0: 那是你的吗？你就发财了。
1: 打开你先看看钱包里面有没有，你再发财了，发财了，
0: 发财了，发财了。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今天摇摇头没烦恼下班有点迟啊啊，梗王招募了偷钱包合伙人，然后美美的干了一票，远走高飞，不正能量啊。像话吗？偷钱包合伙人啊，那叫团伙作案，什么叫偷钱包合伙人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豆浆油条说的了，说这个时候成功也让那个同学不要着急。
1: 光劝呢啊，你们是一点招不使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
0: 给人找找 啊。
1: 你们倒行，
0: 你那儿还有一个呢，你也别着急啊，
1: 倒行动起来啊。杜小俊怎么说的，成功啊打开钱包看了一下，里面有500万的现金。嚯，这丢的不是钱包，哆啦 A 梦的口袋吧啊，
0: 那里面得放的是支票。
1: 不是我说啊，杜小俊一看家里面就没有500万现金，你知道那500万现金能装到钱包里面吗？
0: 咋不能，
1: 10000块钱都装不到钱包里面，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真见过啊。
0: 你要说5万，咱俩就不知道了。10000，这个还是在这个盲区范围之内。
1: 谁说的？我见过，那10几万的我都见过。那放在盒子里面吗？人订婚时候，
0: 给彩礼的时候，
1: 订婚时候摆在台面上吗？
0: 娶过媳妇儿，人家、娶过媳妇儿，订过婚，
1: 不止娶过媳妇儿，当时还参加过朋友的呢，20多万还见过呢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美少年壮士说到了说，这个时候成功说、还好我的没丢，
1: 那就是他自己的呀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橘子说到了说，这个时候成功说，先不管这些，吃饭要紧。不是你
1: 上课了，上课了啊，上课了，不是下课的时候啊。对，上课的时候吃干脆面要紧。
0: 偷吃啊！
1: 赶快拿出干脆面吃两口啊！
0: 都啥时候了？
1: 不行，再就点辣条啊！
0: 来看一下，后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互动啊。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读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想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不能出海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之前我们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这个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美女听友苏小艺，还有这是帅气男孩面向太阳的Outster 局外人，小小梵高飞水谱，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凉者怎知我心，今天来迟了的摇摇头没烦恼，这也是这相亲相爱的无忧之果，既是学霸又是耿王王楚的爱如笑靥 LXH， 我们的老朋友王

0: 哈哈，代理徐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头像是个 Z 的张。恭喜上天友在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1: 再战实力，恭喜大家。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啊，跟上一周比稍稍是有一些难度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请根据接下来的关键词说出一首儿歌。阳光
0: 啊，
1: 沙滩
0: 嗯，
1: 仙人掌
0: 哦，
1: 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咖喱咖喱？
0: 哎，是哪首儿歌当中提到的关键词呢？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1: 请根据关键词说出一首歌曲的名字。阳光、沙滩、仙人掌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咖喱咖喱？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啊，是那个
1: 阳光、沙滩还有仙人掌
0: 啊，在哪有这阳光啊、沙滩、仙人掌，这是哪首儿歌当中出现的呢？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咖喱咖喱？
1: 哎，Facebook 说这个我好像没听过，然后又立马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
0: 没听过吗？
1: 听过了吗？这次
0: 好，一色烟雨答对，摇头没烦恼答对了。
1: 一色烟雨是小孩哥吗？还是另外的朋友？
0: 来吧啊，这今天
1: 外婆的咖喱，
0: 外婆的咖喱啊，外婆吃的怪洋气的，外婆的咖喱啊，
1: 嘎喽鸡肉饭。
0: 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啊，南京哪所名校的校训是啊，嚼得菜根儿，做得大事儿。是南师附中啊，还是南大附中呢？
1: 南京哪所名校的校训是嚼得菜根儿，做得大事儿
0: 啊？
1: 是南师附中还是南大附中呢？
0: 啊，吃的可以简单一点，但是干的事儿一点都不简单啊！
1: 就是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大概就这意思。
0: 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嘛啊！南京哪所名校的校训是嚼得菜根儿，做得大事儿啊？是南师附中还是南大附中？
1: 这道题呢，我们采用传统的蒙题方法。都答对了，
0: 没一个答对的呀，
1: 没答对吗？
0: 没一个答对的，你都答对了，你都
1: 都改，
0: 你都恍惚了，
1: 我都改一下啊。南京哪所名校的校训是嚼的菜根儿，做的大事？是南师附中还是南大附中呢？
0: 都把大家给难住了啊！行，摇头没烦恼，改对了啊！
1: 快改一下啊！
0: 他不是啊，行吧，不知道怎么提醒了，自己想吧啊。
1: 第三道题，
0: 墨
1: 西哥的国鸟是什么？是雄鹰还是鹦鹉
0: 啊？是雄鹰还是鹦鹉？
1: 它的那个国徽的图案里就是有一个标着蛇的。
0: 毕竟都国鸟了，不应该这么幽默吧啊？
1: 哎，不一定啊。墨西哥的国鸟是什么？是雄鹰还是鹦鹉？
0: 哎，墨西哥的国鸟 Mexico 啊。李先生，你就在这
1: 上套了吧，
0: 纯属逗乐呢，
1: 上套了吧，你们都我就知道得有人上套你看人飞水浦和一蓑烟雨没有被骗到啊。
0: 行吧啊，大家想想啊，谁在国鸟上定个那个啊，是雄鹰还是鹦鹉呢？墨西哥的国鸟是什么？雄鹰还是鹦鹉？来吧，第四道题，成语邯郸学步说的是燕国人到哪个国家都城学习走路的故事呢？
1: 是赵国还是韩国？
0: 哎，说那走路好看的啊，一走三晃的啊。成语邯郸学步说的是燕国人到哪个国家的都城学习走路的故事呢？是赵国还是韩国呢？邯郸啊，邯郸是当时战国当中哪个国家的都城？是赵国还是韩国呢？来吧，最后一道题，
1: 成为成语之都嘛。
0: 对啊，人家走路啊，我在网上看好看的，哎，真是一扭三晃的啊。
1: 是啊。

0: 来吧，最后一道题，我国十大名茶当中采用茶果兼作的方式种植的是哪种茶叶嘞？
1: 哦，把茶树和果树交错的种植在一起，
0: 种一排茶树，种一排果树，种一排茶树，种一排果树，种一排生菜，种一排那个果树的啊，
1: 葡萄，
0: 种葡萄了，是碧螺春还是陆安瓜片呢？
1: 嗯，
0: 我国十大名茶当中采用茶果兼作的方式种植的是哪种茶叶？是碧螺春还是陆安瓜片？
1: 是哪种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先来给我们点一点关注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后台把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嗯，
1: 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嗯，
1: 也特别期待啊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

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根据关键词啊，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首儿歌当中的呢？是阳光沙滩仙人掌、
1: 啊、正确答案是外婆的澎湖湾。
0: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1: 第二道题，
0: 哎，
1: 南京哪所名校的校训是嚼的菜根做的大事。正确答案是南师附中。
0: 南师附中啊，就这道题大家答错的很多、嗯、都答南大附中。
1: 对、
0: 啊、
1: 大概意思就是人能吃的苦、
0: 嗯、
1: 方能做成事。
0: 嗯
1: 好，第三道题，墨西哥的国鸟是什么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雄鹰。
0: 雄鹰，我看一下啊，刚刚那个李先生说了，人那不是雄鹰，那金雕啊，你就说吧，金雕属不是属于雄鹰这个行列的啊？正确答案是雄鹰啊。
1: 对，墨西哥人呢是将雄鹰视为祖国的象征。
0: 嗯，
1: 墨西哥的国徽图案呢是一只嘴里叼着蛇的雄鹰，矗立在仙人掌上。它的国旗呢中间也有一只雄鹰，
0: 哎，
1: 它的硬币上也是雄鹰的标志。
0: 没错啊，毕竟哪个国家不会把国鸟弄成鹦鹉？这些听起来怪搞笑的啊。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成语邯郸学步说的是燕国。

0: 人到哪个国家的都城学习走路的故事呢？
1: 正确答案是赵国。
0: 赵国啊，学着学着自己都不会走路了啊，爬着回赵国了啊。
1: 最后一道题，我国十大名茶当中采用茶果兼作的方式种植的是哪种茶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碧螺春。
0: 碧螺春啊，
1: 它是将茶树和各种果树交错的种植在一起，
0: 嗯，
1: 根系呢是相连的，
0: 没错。
1: 茶树呢可以汲取到果实的香味，果树呢也可以吸收到茶树的茶香。
0: 嗯，
1: 这种种植的方式呢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使它的口感更好。
0: 嗯，
1: 洞庭碧螺春呢更是一种有名的茶，以口味清新、口感甘醇、色泽鲜艳、茶味浓厚而得名。
0: 哎，
1: 由此产出的茶呢是这个苏州洞庭山，
0: 对，
1: 所以呢被称为是洞庭碧螺春。
0: 没错，
1: 洞庭碧螺春之所以别具风味呢，根源还是它独特的种植方式，采用的就是茶果兼种的种植方式。
0: 没错啊，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韩国游的第二趟行程。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发的是韩国的第一班行程啊，这个听友们啊，我们所有参与到我们旅行团当中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反馈不错。那我们第二班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还有没有韩国游第二班行程来了啊。
1: 嗯，
0: 这一次呢依旧是从咱们运城机场直飞韩国首都首尔，8月21号出发啊，是6天行程，比第一天呢，比第一趟行程呢可能是贵了100块钱，但是多了一天行程啊。
1: 是的，
0: 3680元6天的行程，这一次呢带你直飞国门外啊，感受一下韩剧里面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啊，不用出国，不用怕出国踩坑，所有的行程安心交给我们就行了。这一次呢打卡的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乐天游乐场一整天的嗨玩啊，这个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独有的。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的首尔塔，随手呢就用拍出大片，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在这里呢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啊。这一趟行程呢跟大家来说，这个是有购物的啊，但是全程不强制购物。
1: 没错，
0: 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一次呢从运城直飞到韩国来回机票啊差不多3000块钱了。
1: 对，
0: 而我们带6天的行程、6天的住宿啊，而且呢还带6天的餐食，是3680元。
1: 嗯，
0: 这一次呢我们会逛到什么呢？是人参店啊、护肝宝店啊、化妆品店啊、紫菜馆啊等等等等啊。当然还是那句话，不强制购物啊，大家可以干转一转看一看嘛。
1: 而且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您购物的时候也是理性购物，因为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在购物的时候容易被就是那个冲昏头脑，
0: 给这个亲戚带一点，那个亲戚带一点，
1: 对，理性购物，合理购物，
0: 给佳佳带一点，哎呦，这带点跟
1: 那倒不必，
0: 不用给我带啊，大家带的那也怪客气的啊。
1: 按需购物，就是一定要记住，韩国是免税，它不是免费啊。
0: 对啊，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啊，开启这个抓住这个夏季的尾巴，8月21号3680元就可以完美解锁了啊！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啊。
1: 对，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我们7月29号那一趟的行程，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这个都是大差不差的，
0: 对，
1: 还比它多一天。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小分队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群聊里直接来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39100 2339200来详细了解来报名咯。
0: 嗯，这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国外的这个感觉啊。
1: 对，我们不是经常说嘛，旅行就是在自己呆腻的地方去别人呆腻地方去看一看，
0: 嗯，
1: 就是正好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因为可能如果说这一团您不跟着去，再往后天气可能就凉了，
0: 嗯，
1: 现在也算是就是赶上夏季的这个末班车吧，
0: 对，
1: 包括您现在8月21号出发还是挺方便的，您现在去办这个护照啊什么的，
0: 嗯，
1: 都是可以的啊，直接去办就可以了，一定要把这些提前准备好，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帮大家就是完成后续的这个工作啊。
0: 来吧，之前没有出过国门的朋友们啊，可以这一次啊、跟着我们的旅行团一起去韩国来转一下。
1: 最重要的是直飞嘛，
0: 看看
1: 就是更省事儿一些啊、去看一看，性价比也挺高的。来吧，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来关注到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 见不散喽，拜拜。
0: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4: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个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每次跟大家打招呼都是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大概率是在你们大多数人比较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更加有时间和有心情去看一看，去想一想，哎，今天我的工作顺利吗？今天我的心情好吗？今天我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好的，朋友们，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您此刻的心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是袁芝，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让爱回家。

好的，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来看到白少庄主，他说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哇，白少庄主，感觉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了。好的，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两天不听，十分想念，等待中。就是在半点报时之后就发来消息了。是的，我也觉得是，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要过接近三天的时间，是吧？周六周日，然后再加上周一的一白天，所以时间还挺长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啊，我们下班你上班，还有其他和我一起上班的呢，不信咱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到现在还在上班还没下班的呢。来看一下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各位老朋友。好的，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提问，或者想要解答一下您的困惑啊，您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您的内容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记得在您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是很多家长相对来说呢，就是造成困扰的，比较有共性，也就是孩子磨蹭拖延不写作业，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对吧？很多的朋友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一上来就会问，哎，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不急于给出一个建议或者给出一个办法，那么我们在了解具体怎么办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孩子拖延不写作业，这是一个原因啊，这是一个不直接给答案的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相同的事情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办法。如果我们直接把办法给到对方，那个潜台词就是你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是没有智慧的，你需要我来给你办法你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说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之后，就会有很多家长有自己的办法。所以在这里不直接给办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台词就是，我不直接给你办法，只要你了解原因，我相信你总有自己的办法。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哎，你的名字是叫 Mikey 吗？他说，我想问一下，池神庙下面的桥洞为什么封住了？有没有朋友了解的？可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友，池神庙下面的桥洞是什么原因封住了？那你想要了解原因，是因为你要从这边通过，这个是你的必经之路，那么还想了解一下它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行吗？

们都知道有不少家长在为孩子磨蹭拖延而着急，其实孩子们自己对这件事儿是有所意识的，他们也很希望搞明白拖延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是否有方法可以破局。在我们的课堂上，有一位老师他分享了某个中学生创新研究挑战赛担任现场答辩的评审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师就说了，有好几支来自顶尖高中的社会实践小队在主办方给出的

上百个研究领域中选择了研究拖延症的问题。所以你看，顶尖的高中，这些孩子们都特别想要知道，哎，如果是有拖延症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连孩子自己都非常的好奇，并且想要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想要跟家长朋友们说到一件事儿，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甘愿落后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成年人，我们都想成就那个特别优秀的自己。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好像不是那么的积极，不是那么的努力，他不是不想成为优秀的自己，他一定是因为被困住了。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包括我现在问到收音机前的各位成年人朋友，我想问你，如果有机会让你变得更优秀，让你实现你的梦想，你愿意吗？当然啊，所有的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不要否认一个人想要成就更好的自己的那个最初的愿望和一颗赤子之心。我们一会儿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的，欢迎李富贵打卡啦。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

0: 似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我们看到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 Mackie 说车太多了，堵死了。是不是因为池神庙下面的桥洞被封住了，所以那个周边的路都特别拥堵？是的，这个堵车确实是让人有点着急啊。多宝鱼儿他猜了一下啊，他猜呀，是不是跟那个台风白海豚有关？有没有可能就要下这个暴雨了？因为咱们天气预报说是从明天开始，可能咱们山西大部分地区呢会连续下好几天的雨，但是呢咱们运城可能从明天开始有雨。至于下几天，我们看到的是两天有雨，天气预报上显示是这样的。多宝鱼还猜测了，说白海豚登陆了，北京都发布了这样的消息，城市内涝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运城那边应该也发布了预警吧，下的雨大了可能就会淹，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提前把桥洞下面给封住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路比较拥堵难免会有点着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比起这个相对来说，如果要了预防这个城，有可能啊，只是按照多宝鱼的思路我们来猜测一下，有可能是预防这城市内涝啊，为了保护各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北京正风里的好的，那有没有知道真正原因的朋友，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孩子磨蹭拖延不写作业，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与其想一个办法，不如先知道原因。等我们真正的从头脑和身体层面体验到了孩子或者是自己的困境，那大概率我们就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解决的办法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就会认为，我也可以不解决。其实有些问题，所有的问题不是一定都是要解决的，我可以放在那里。就像我之前跟朋友聊天，朋友说，人生一定要赢吗？也可以认输呀，也可以认怂呀。我觉得反而当有人说我认怂，我认输的时候，反而比赢的那个状态还更加有力量呢。好的，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加优秀的。那么这个研究拖延症的高中生小分队，他们都提出了同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拖延究竟是不是一种疾病？第二，你是如何做到一边拖延一边如此优秀的？第三，人有没有拖延的权利？所以当孩子们被问到这些问题时，表情都是错愕的，似乎他们并没有思考过，当大喊着战胜拖延、克服拖延的时候，拖延行为对于我们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当然了，拖延经常会让人付出代价，比如说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如果一个人时刻保持精密高效的运作，也许能取得的成就会比此刻更高一些啊。当然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答案。另外呢，尽管很多时候拖延未必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会使一些人消耗不少情感层面的能量，例如说在拖延的过程中感到内疚、羞愧、自责，或者经历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典型的例子就是亲子关系在面对拖延行为时所经历的张力。也许正是因为拖延看起来如此的面目可憎，人们在描述这种行为时加上了症，啊，就是病症的症。大量行为主义的训练方式，啊，就是尝试着说全面消除群体的拖延行为，以帮助更多人迈向想象中的人生巅峰。在形形色色的临床心理诊断标准中，拖延并没有作为异常心理诊断的单一疾病存在过，所以拖延它肯定不是病啊。即使它有时候看起来是损伤了一个人在工作、生活、社交层面的功能性，但是充其量啊，也就算是一种症状表现而已。症状都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之前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它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当一个人他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那么这种精神分裂症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它也是有意义的。如果他不得精神分裂症，他可能就会死。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当我们看到很多人他真的出现了一些躯体化的表现，他不是说生病了或者不好了，而是他在用生病来保存自己的生命。那么症状有意义，当一个人声称自己受困于拖延行为或者周围人的拖延行为令人感到困扰的时候，首先啊，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对于那个个体或者那段关系来说，拖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啊，人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拖延行为的呢？我们想一想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拖延的。因为在小婴儿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拖延，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想要的东西就拼命过去，这种毫无拖延可言的状态从表面看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但也许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并不那么浪漫。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

0: 赛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我们的后台呢，为您开通着呢。如果呢，您有什么当下的情绪呀，或者有什么困惑想要问一问、分享一下的话，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说说话，语音、文字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在文字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络。来看到太子南说，库东路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特别严重，影响到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希望相关部门关注一下啊。然后还配了几张图片啊。好的，那么这就把你拍的这几张照片啊发给咱们的交警同志。好，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我在三省省会威尼斯水城签到打卡了。今天刮台风，下了一天的大雨，周日我没有去看海，今天大海来看我来了。点一首桃花诺，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个下大雨，有很多人和车都会因此而受困，我们全力以赴地应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天气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天，说说关于磨蹭、拖延、不写作业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刚刚呢邀请大家去想了想，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拖延的。因为呢在小婴儿的状态

态，我们都是火急火燎的吃奶呀，一尿啊或者一拉呀就马上就难受的要哭是吧，那肯定不会拖延了是吧。那么像这一切的形成原因啊，不是那么的浪漫，因为在小婴儿的大脑中主管着预测、执行与冲动控制的前额叶皮质都是没有发育完全的状态，以至于发挥与等待、三思而后行、延迟满足相关的能力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所以我要干啥我现在就立刻要干啥。那随着大脑慢慢成熟起来，儿童开始有能力在行动与满足之间拓展出一个中间地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看见一片池塘，他所做的反应并不是即刻把脚伸下去，而是站在岸边思考一下，观察一下周围人的反应，再决定自己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探索。所以你看到有些小孩啊，他就是看到一个池塘或者是游泳池，他不管他自己会不会游泳，他通的一声就跳下去了。那么很少有父母会对孩子站在池塘边等待的这么一个中间地带表达异议，大家更加倾向于认为这是孩子开始具备审慎思考能力的迹象，孩子的思维过程已经使他能够延迟将那些试图满足自己的冲动付诸行动，以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当延迟演变为很多父母嘴里的拖延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微妙的变化呢？早在1911年啊，精神分析界的鼻祖弗洛伊德就在他的文献当中写道，当满足需求的事物缺失，拖延就会发生。一个孩子迟迟不开始写作业，可能的原因是完成作业这件事儿实在是无法给他带来满足感，但是呢，孩子又快又好地完成作业，兴许能给父母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一句民间俗语高度概括了这种因为需求不一致所产生的关系冲突，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这个比喻有点潦草啊，但是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能一下子 get 到这个点。很多时候父母会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内心的满足等同于孩子内心的满足，比如说立刻把房间收拾干净这件事儿，给父母带来的满足感啊，可能远远大于孩子。这种情况下，两个可能的出路就是，第一，父母正视现实，主动采取行动，把房间给收拾了，自我满足一下，放过孩子。第二，围绕收拾房间这件事儿，尝试和孩子一起发展出新的满足感，例如主动收拾干净房间，可以有额外的零花钱，或者是采取其他任何能让孩子得到满足与认可的鼓励形式。如果拖延的行为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缺失满足感所导致的，那人心也实在是太简单粗糙了一些。人心的复杂精妙之处就在于拖延本身有可能在无意识层面就会带来诸多的满足感。我们来看一下1729说，拖延哪有那么难，只需要放下手机就不会拖延了。是啊，你比较容易放下手机，但是有很多人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放下手机的。杨仔说，送给1729一首歌，大雨一直下，宁波昨天下一天的暴雨。宁波和南京距离不算太远吧，那你俩认识是不是？隔空秀来了，秀你们的友谊是吗？好的，那我们刚刚呢看到各位小伙伴点了三首歌，除了白少庄主的那首，还有桃花诺和大雨一直下，一会儿8:30到9:00之间为你们播放。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

0: 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看到后台杨仔说了，送了一首《大雨一直下》。我在想，你是不是要点的是那首《大雨还在下》半吨兄弟的那首歌，或者不是这首《大雨一直下》的演这个歌手是谁？把歌手的名字也发一下，好不好？好的，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看到1729说南京简称宁，经常和宁波混淆。南京有宁波银行，宁波有南京银行。那你们共享一片天吧，你们距离比较近啊，所以说这个天气情况也比较相似。所以说昨天你们有着同样的经历是吧？好的，关于孩子写作业拖延这件事儿啊，我们今天一期节目可能是说不完的，就看明天能不能说完。我们今天能说多少算多少，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想要沟通交流的，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内容发送过来。我们刚刚提到，拖延本身是可以在无意识层面带给人很多的满足感的。如果把拖延行为比作是一座冰山，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只是水面上可见的冰山一角，所以呢我们一起坐上无意识的潜水艇，可以下潜到主观世界的深处去探索一下，看一看在我们大脑的潜意识世界更为巨大的而不可见的拖延行为冰山里究竟有哪些可能性。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拖延和攻击这件事儿。当孩子拖延磨蹭迟迟没有去做一件事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大部分

部分父母啊，可能就会着急、焦虑、憋屈啊，就是压了块大石头那种，并且无一例外就会觉得愤怒。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也许就不难联想到这种令人内伤累累的感受是从何而来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在职场当中有一位无时无刻啊要求多多、严厉苛责的上司，那你心中对他积怨已久，却又难以公开对抗。某一天对方让你迅速完成一项事务，这项事物看起来对你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一刻你感受到来自权威者的压迫感和被控制的压抑感，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反抗，甚至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你很不情愿。在这个过程中，这位上司时不时的来询问你进度，表达他对你尽快完美的完成任务的期待。当你没有办法达到上司的期待时，他表达失望和勃然大怒的样子真可怕，可是你心中似乎又有一丝莫名的快感。尽管很多时候他把你当作牵线木偶那样操纵着，但是呢，此时此刻你突然意识到，只要你不那么配合与积极响应，对方也可以被你的行为所激怒，看起来你也是可以操纵对方的。这就成为经典的被动攻击模式，用大白话来说啊，这是有意无意的在用被动消极的方式来攻击令自己不那么爽的人。较为弱势的一方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在权力斗争中处于看不见的上风啊，这里看不见的上风是加了双引号的，并且让对方体验到自己心里长久以来淤积的情感，通常是一些和愤怒有关的感受。如果这样的隐形权力斗争在亲子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也许首先呢，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空间和时间是可以完全由他自主决定步调和节奏呢？不管竞争文化多么的盛行，学业多么的紧张，每个孩子在每一天都需要有固定长度的可预测的时间段，能够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做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做，即使只有十分钟也是必要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有机会让孩子诉说表达对父母及老师管教的不满与愤懑，用语言而非付诸行动的方式疏解攻击性，也仿佛是让充满压力的高压锅能时不时地释放掉一些气体。拖延行为呢，它就是无处释放的攻击性的出口，因为它有愤怒，它没有办法释放，就只能靠拖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么情感的交流也许可以承载一部分攻击性的表达，那这种情况下拖延再也不是表达这些内在感受的唯一渠道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孩子的拖延他是否跟攻击性有关系，他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否处于那种特别多的失权的状态。好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拖延的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啊。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剩下的内容。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多宝友说，芝姐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谢谢淘宝计划的。好的，长粉说我要点歌此生不换。好的，一会儿就帮助各位朋友来找一下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后面还可以再点一首歌，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VIP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回来。但是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桃花诺》《大雨还在下》《夜空中最亮的星》以及那个《此生不换》。其他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我在后台已经看不到了，因为刚刚呢我们有那个停电，换了一个电，现在呢上不去网了，朋友们。

好嘞，为大家试过了，咱们确实是上不了网，现在干着急，没办法，看大家的互动也看不到，因为我们后台呢，这个整个广电大楼会有一个线路的调整啊，电路调整，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理解，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不要忘记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还会在这里不见不散哦。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

0: 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

0: 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5: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4: 社区完成度10%。
5: 种点花草，多植树。
4: 完成度20%。
5: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4: 30%。
5: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4: 社区完成度50%。
5: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4: 65%。
5: 让居民互相帮助。
4: 75%。
5: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4: 85%。
5: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4: 95%。
5: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4: 社区完成度100%。
6: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国宾乐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4: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6: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3: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5: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喝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早知情深一回沦为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

0: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要多久？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你了，他还可以找办个钥匙办公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给我办。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

0: 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体检报告显示 HPV 阳性代表什么呢？感染 HPV 是不是意味着一定会患上宫颈癌呢？
2: 答案其实也不是这么绝对的，请大家呢不必过度的一个焦虑。我们说的 HPV 阳性不等于我们就得了宫颈癌。那 HPV 呢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低危型呢多引起的是一些良性的病变，而只有16、18等高危型持续感染一年以上才有可能进展为宫颈病变，极少数呢发展为宫颈癌。单纯低危 HPV 阳性呢需要定期的复查，那16、18型阳性无论 TCT 结果如何都要尽快完善我们的阴道镜活检，那其他高危阳性 TCT 正常的我们在半年到一年内进行复查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

0: 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的话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坊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C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链接，您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详细咨询。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是大雨转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1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3度。临汾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晋城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1: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周二的上午还在运城上空向您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下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还有科学烹饪哈，专家将夏季适宜的蔬菜哈分为三大类哈，都是哪三大类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高温天气哈，如何来吃菜哈？稍后1019健康来了，一起来详细关注。三伏天哈，真的比较特种兵式的旅游。女子哈突发呼吸性碱中毒，一问哈2天没睡觉。再来关注一下，游客打飞的奔高原追清凉，这个暑假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部分追凉航线客机票降的这个票价哈，同比是增长了3.5%，增长了超过5倍。再来说一说哈，现在正值暑期旅游热潮。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拍上一套氛围感旅拍，成为了不少游客青睐的选择。但随之而来的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隐形消费等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宝宝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奇。好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1729，说到了删除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早安呢。还有无极变速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哈。红酥手说到了，冰湖大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吗？没有问题的哈，目前没有接到封路的通知哈，红酥手可以来正常走。张说到了哈，周一早上好，昨天步行了14.8公里。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奇老师，周二早上好，来打卡。黄河也说到了，他说这下立秋了哈，已经立秋了，然后下的好一场秋雨，这个。好久估计没有秋老虎了，那不一定啊。虽然说这两天过后哈，我们运程还比较凉快，但是再过后的话还是有秋老虎的哈。任东海说到了，追光而行，向阳起心，自带微光，步步晴朗，早安，新的一天。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健康方面哈，在高温天气之下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哈，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说哈，将夏季适宜的蔬菜分为了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的身体需求。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详细了解。
5: 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6: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5: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6: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4: 是的，在夏季吃饭这块哈，必须要讲究，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高温天气续命神器不是冰奶茶，而是三种瓜类哈，刚才所提到的黄瓜、丝瓜啊，还有冬瓜哈，这三瓜哈，我们夏天它含水量比较高，可以快速的补充水分，平衡我们身体的电解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凉菜哈，也是增加了我们就是一个饮食的安全风险，极易滋生这个微生物，因为在夏天它是

0: 处于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哈。那么在高温天气如何来吃菜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来建议的。
1: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2: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1: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2: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0: 所以说，在夏天饮食方面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现做现吃啊。好的，那么北京时间的7:21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哈，我们精彩继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4: 这就是爱。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这就是爱。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

0: 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现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7:31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远段、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包括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河运段、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伙儿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主城区当中的盛汇路、盛汇桥，包括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解放路还有人民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北边来关注一下哈，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有一个路段啊，是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现在北向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伙行驶在路上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热血传奇说到了冰湖大道池神庙下边哈，路封了。目前的话是怎么来通行的一个情况呢？在池神庙下边这块哈是东西走向不能走吗？还是说是这个跨湖大道南北方向的话有一定影响哈？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就意思是在这个滨湖大道池神庙下边的这个小桥洞这里，目前东西双方向不能走是吗？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周二早上好。有问到这个高速的哈，那大家在我们后台回复高速以后的话都会弹出链接，您可以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哈。目前近一段时间哈，在我们运城高速的话路况比较复杂，您回复高速以后哈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好的，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说一下哈，是有一个天气预报哈，我市将会再迎来一个降水的天气。根据市气象局发布的预报显示哈，在今天我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中西部是小到中雨，东部有大到暴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哈。那么在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三级的东北风，最高气温27度至32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西部有小到中雨，东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小娇同学说到了盛会桥和红旗街的这个路段哈，什么时候能修好哈？这个的话，应该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开始修路了，应该是已经修好了吧？我记得之前看到相关的这个通知哈，说是这个路段已经是维修完毕了啊。大家伙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这两个路段目前还能不能够进行一个通行哈？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路段哈，在盛会桥和红旗街的这个路段，另外就是滨湖大道和池神庙下边的这个路段哈，稍后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0: 远离危险升级好。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45，还是跟各位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在高速方面，侯平高速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还有在绕城高速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其余路段哈目前路况正常。那么在主城区当中哈，是有一条施工的路段哈，是我们今天早上听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说在滨湖大道池神庙下边哈，目前路封了。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滨湖大道池神庙下边的这个滨湖大道哈，目前路面是一个封闭的情况。那么有详细了解的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详细来说一说，目前是东西不可以走，是不是？大家伙儿哈，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发送您的消息就可以了，文字消息哈，语音消息都是可以的。目前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哈，现在的话是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目前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
0: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再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哈、啊，目前的话虽然说是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哈、啊。三伏天真的比较特种兵式的旅游，因为最近的话可能是在一个暑期的末尾哈、啊，很多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出去玩，然后为了赶时间就把这个行程哈、啊、弄得比较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间歇性的哈，不要说那么着急。你看这个事儿就是出在这个着急上了。最近的话在江苏南京站哈，一名女子是突发呼吸性的碱中毒，她来到民警执勤点寻求帮助，民警哈快速帮她调整呼吸，同时拨打了急救电话，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当时在南京站的广场上，一名女子来到民警执勤办公室求助，她表情痛苦，表示出现了呼吸急促、手足痉挛的症状。民警判断女子可能发生了呼吸性碱中毒，于是让她坐在椅子上休息，并立刻找来干净塑料袋罩住她的口鼻，引导她重复吸入自己呼出的气体。
2: 不要紧张，
3: 别紧张，
2: 没大事，
3: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4: 就跟你休息啊、情绪都有关。

0: 哎，
1: 对，
0: 你放松下来。
2: 民警一边帮女子调整呼吸，一边安抚她的情绪。几分钟后，女子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此时120救护车也到达现场。
3: 现在是四肢发麻，其他的呢？
4: 我先问一下，
3: 我们的力气是吧？
5: 一天没事呀、啊？
6: 不，两个
5: 没，两天都没事，姑娘不能这样子。
0: 来。
3: 姑娘还能慢慢站起来啊，来慢一点哦，慢慢的哦。
2: 随后急救人员将女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据了解，这名女子来南京旅游期间，由于行程较满且失眠，身体较为疲劳，叠加当日匆忙赶高铁时情绪紧张，大口喘气，导致呼吸性碱中毒，目前其身体已无大碍。
7: 对，这名女子看上去年龄还不大呢，然后的话就是跟随像这样的一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然后又是赶高铁又是赶时间，然后再一个是两天没睡觉哈，导致了一个症状的发生哈。所以说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们哈，一定要引以为戒了。说到这个旅游哈，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西南还有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哈，客流量是显著的增长。那么部分的追凉航线哈，旅客的机票量同比是增长超过5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9: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8: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10: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8: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11: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七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真的一无一九。

0: 这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手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8:00，还是跟各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详情。现在侯平高速运三段的话，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啊，现在的话是也是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哈，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的话是在姚梦桥的东口处哈和迎宾。